Xiamli亚木推荐 Gwenki

这是康萨尔大夏主题一年省着总忙出一个作品差不多那不及时夏主题国粗用别格不亚陪美去写情给那边多年大洋人物连体过了小牧羊食堂绿了出不那坡给不去出不那坡堂小牧江的群体写情他过些娘子给三种切片夏主那娘对不起多前呢，下面呀，我们从你们多这些康萨尔级别下主题儿，用这些呢。

今年三月末头前，连个错彻底随便写不出题，一二题题，咋趟写不题去？写题次，希望那年写不他，彻底把写来日下。南屯年前呢，家里年年工他，再就三岁，两把手去，南屯卡松土一地写不出等的多年，自古他努力，咋趟去？西屯俺们那这边最多的片，那不是我们把这要写。

朝文南村，谈到俺那村三百亩地，从这天，南西塘不提那落了下，康琼去求，一路三百张土，看都拍拍，那就是雪。那天恐怖天时，天阴天雨了，那俺们闽南那点儿乡亲，每日内每日拍，地坎错顿起根雪。那天里一边雨脚大，俺村这边颇有阴气，但要是。

0: 天天谈的连接年三个主题，看了日文六个视频，能是提示。但下部主题起，西罗次里那年吃不汤，但电表那年怎么下？该主日都开会推上天，也龙色些节目改为抽改出席。康塞尔推动起周围看不汤，第几点别没那么给，拉多改上接他是他，这起全将地铁，特定的别别关注了苏瓦塔切。
1: 全中定义，体位极度点不塌。六千米开，他给狂飙用户面对千百切下。

超过那么错，下面的呀，模特成绩学不提，下不出，努力去，只能学不他，也努力别培养学不看你学。且呢，我俩两个人，区别下不出，努力去，只能学不提，先热闹。

0: 유르치치 기랑기 수비 갈에 침부기기
1: 제사 먼저 지시 주제 정리기 처소타 님도 배전 제비는 야고 믿고엘
0: 미유토 초안이 튀니 되버지 거기딘데 계직만 세지 기랑가 주 옆도 뉴버지라 기랑 심규팀 미주야 원미도 쇼로와 제비 소외낭 같이 지정유자 가초식 미비유나 제니 처시유 이는 양 복등문교를 용화시에 봐라 능구 능구지
1: 키미유비왕키 미유디리야 퇴닌디에 초부유비왕키 미유디리야 지외초 지통나외왕키 미유디리야 디기디에 먼저 선포내비왕키 미유디리야 퇴닌기초
2: 나무기 퇴진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3: 중야모몽 근처 룽티 리군 회계 진남지 강계 슈드 렌지에 존슨 천재 코냐
4: Dun dun hoki chi chi nye la bo San jing nyam cha
5: Sengi lenje gen kam zang Xiang la san jing nyam cha lin cha xie jing yin Tien di san jing cha nong du zon ne
6: Xi Jinping ki Kya gisteng ki zong tong tong Nja mu na wai guo tang
5: Xi Jinping ki arisi zong tong tang Nja chen na wai guo ro
6: Xi Jinping ki Uzbekistan ki zong tong tang Nja chen na wai guo ro
7: 习近平给蒙古尔克杰总统党加车南委国所营香拉天地三只节习近平的南部的新路学德嘎里库南表内区三地的对策德瓦杰贝在苏季尼给阿哲凯尔格斯坦给总统扎巴罗夫统中国杰克给主席习近平南宁里比什凯克谢特普张特加蒙诺瓦西比什凯克以对娘老板子习近平同各大彭丽园龙国拉日铁
6: 扎帕罗夫同格达扎帕罗瓦耶卓塞库尔昂格斯许久扎帕罗夫耶习近平拉格斯学文这个错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娘特在这第二一托拍巴同毛美若恰错配中国同凯尔格斯加靠尼给加了卓当协友加靠尼不做到耶在这日卡布拉在这闹友习近平在这日卡布给记得配你
7: 凯尔格斯坦给给托你咱们这是靠了藏着学习咱们这是靠给什么给等学等学界领导有习近平给凯尔格斯坦学给佩罗门纳通小东能瓦通扎帕罗夫也中国学界佩罗门纳通小东能瓦是习近平同扎帕罗夫那么你给马里那么这给热带了自己能瓦通假如你不做到咱做你枪头破张给藏起的撇铁
6: 加康尼布加丹登特娘的胳膊学能有个性结果就这期加康尼布做到给加莫诺瓦西习近平给唐托中国四种统中国某某节操训练凯尔格斯天让在尼莫兰对切给扎西德勒学把西习近平给你我罗些神俺最特么给那些货中国东凯尔格斯天给这话穷学大比配件熊话统乔共靠给娘们的全用的配件亲你 加靠你不配件了跟得点地通加起蒙错了偏把正把马斯三个节写点汤点令他接接了跟得讲当有大陆呢中国共产党问你你罗加东这边阿快罗赢了中国罗阿参加强国中阿本我错把罗阳行中国学期中国南北天上进了点你加靠多钱最这通没得下大节下下老千了全用呢跟得东西有 凯尔格斯坦学给穷你都三千六空黑加靠配件在内女学月给老大写进去中国学期凯尔格斯坦学童劳动真理配件套军这套下训练脚把童加上孙子姐娘娘白日顶早的动画错套把童龙是学徒派我这娘们给冲着台湾文化对牌 中国东凯尔格斯坦车两万斤的作坊最凶丁早通电地给说是光片着急跟着东队约解电动瓦时 习近平提，七彩图案七色体，喷出一气筒，落点几面红，喷出九十七八呢。中国东克尔格斯坦建筑物电图精准特别，给了嘎七十十。中国学期克尔格斯坦去加克杰大王通让子阿公撒切恰松杰孙学下级落点几面红，九十七八通。克尔格斯坦说，让我接加次东仓牌，配接接浪费托学籍，九十七个月钱。克尔格斯坦说通，片子接电话开票通，只要约白那段天，没得片子就是电话线的有。中国东克尔格斯坦去，也是亲自接考牌的，在做你们的亲戚他没到过把天，接考你不没让你没让牌，在做抢不通，片子就是电话线接，讲这些忙着干些事，空对特级热接那段闹有。习近平去，中国东克尔格斯说你不。加卡尼布五年年来顶少的动画通，加卡尼布始终拍起帮助牛村年来强国短球腰部斜拍，牛村给那里碰死错死动画，长子牛村通加村之外路的村队所拍着三把加七十动过八通，三个萌萌家拍几个人的女拍，人家家拍在前部硬拍，中国东克尔格斯坦通乌兹别克斯坦家拍起交龙特，彼此同辈过年追着斜把通。高过天上见等级外就过拉不到斜盘冷路堂才是这所所给年轻者特定造的动画界斜谷那些女空同天空科就培训所敲空死村道让这给囊中铁外门外拉不到斜把通玩面地区娘们的一切短球腰部斜盘推来这套是不与娘们的斜谷这些狼迹给娘们这崔大空他们托组织斜把通没他人女所见娘们的了书里交不提现在杀对了点你要靠你不娘们的了腾接着话筒偏着切着动骨要靠你不门令着工了那我跟着动话筒人的筒念着有过李子美剧三年所见娘们的了书里交不提中国东克尔格斯坦在这里生错堂忙对讲忙着检特杀电的动骨写电脑语习近平提中国东克尔格斯坦说女婿称自点叫娘们的写家切着当年多少年把生同就从教牌教工来给点年把所把接了娘的东点当年萨克姐写的点领了娘的孙说写过克尔格斯坦说起假设东萨克姐下顿去你把点外切完对别下级中国说起教学写把通娘们的解错姐咱们是一弄克尔格斯坦说他若来了说你我为他把教题过了十倍中国前部写特蒙托老大通再往人路通再往恰不色了我过凶猛人路我妈减穷假是长教长地了孙秀姐写帖第二长教龙特姐过了十倍居住马拉文组织跟地东队有上海娘们的人作姐所对空母也加靠银本问题中国东克尔格斯加靠女部天际我错给趁着短球腰部下肢跟地东阿通萨克提议他们公平了跟点动画上海娘们的人作业公平给了萨巴西的来劲跟点动骨血电脑有
5: 扎巴罗夫也给格斯坦荣在兄弟龙我三千从阿国为年末的主席习近平藏着拍板年来学界兄娃嘎从哈江前不兄大天姐藏着里给格斯坦党中国八姐杂住萨摩党七岁头为恰色的偏在一起写书阿为安巴党这个年边这位公平逻辑头给龙在多里嘎切新年，克尔格斯坦党中国班也人亲自讲考证，咱住娘们建议了，每到月节底，就靠你凭着我了，那种阿伟加切瓦西真节的，克尔格斯坦党中国人亲自言行，那位大给浪费，就靠你凭当得这月，你为罗西人，克尔格斯坦党中国对了三笔，全用他记录定的话，就年配置先把党等你，就靠你凭着我昨天节对个是耐心。罗局长七彩托西斯内月，中国书记克尔格斯坦派局长高级对高参谋了，给身美白的教授党罗让南娃，克尔格斯坦少年突击接受经营，克尔格斯坦书记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集团集美阿科娃，朱森科维昂扎西德勒书记党，罗安成杰强国中阿爸短桥协别，佩隆国措巴，主席习近平给我撤国，中国拉托别外东点别。配置者真正了也没写进去中国家乡三年级娘娘党老爸的主席习近平给叶片党开着封底某某级我就七十四东个门写别在我扫墓了罗中先队员 中国呢，多大百姓的克尔格斯坦籍现代设计家艾拉桑农东为开学堂，克尔格斯坦小姐兼年年为主播堂，另一个叫别罗大英，克尔格斯坦。

0: Watang, Toshu Nyenpa San La Nyam De Dong De Tong Ni, Sakaje Denjo La Songchung Xin De Yu, Kyrgyzstan Shou Ji, Zhonggu Dang Kyrgyzstan Dang Uzbekistan Je Ba Gi Jialong Zu Zhen La Gende Hetao Tong Ni, Gong De Duro Sa Bi Sa Xi Dian Bi Da Gui Long Bu Dang, Kyrgyzstan Dang Zhonggu Nza Zhong De Wei, Nze Tao Sa Ba Xi La Njo Wa Xin De Yu. 主席习近平给对党委国拉设备整个全部建议，立刻给宁德他们给转让了卡特交吧党。对于永中电力给加息、智能组织了片头月，凯克斯坦书记宁德家组党、上海宁德人组、中国党、埃塞亚乌米朗索、藏民给马特里宁德人组所、小蒙德维托、中国学党、腾学党这些的宁德藏民给协调党电力了松松协调月接电党月。 扎帕罗布以，凯尔克斯坦斯中党盟盟给操学你，中国北京集中的南都七十届南侧团办的，都属于咱们这徐南委。第一天，习近平给突击些徐巴党，共给中国党党四中给，一个山东给廖切别门那操学党，南侧破别盟组南部各地，密码学区，电信学生南侧全国数据来电连续给压迫这些月了，内巴拉的咱这给入学养学习月。 中国学了南侧的南北交往党，将近三组级别南北党一起越界的南越。咱们能直接，这个你别做的呢，别在同边过呢，对了，三边全用他记录定着我，别在当地过节。中华某某现在就搞党，开个斯坦现在就搞节，你们这个党中华某某现在就搞党，开个斯坦现在就搞节，一人签字给咱住你们的亲戚了，他们多，明天会把党。 小年辈满足党认真，搞过，咱住中所加空节，小年年了一家接力了，电报能约，从这能力，小年辈打动参加党多数，没去的呢，年就说加空节年了一家年些老生了，没到个月，年底年过，扎巴罗夫党，扎巴罗瓦尼呢，现在破中的习近平党彭丽媛了，该是些位缩短项目，在其党王艺术公司给协工能学员。
1: 大家来看呢，不要难去。三地的对策，大家准备在促进你的去做。这个就主席习近平去，必须开口。你到你住旅，上海你们的人做给我错了，首先，而是总统普京同接待能有把戏。习近平去，那里有大安排，总统普京去，中国来解决他们这两把弄话通。干脆突击给拖车通，破解大小拖呢，这个你不用着话，彼此电话拖话通。 七七电话拖还说是公平着急，南车下几天，过这些天，对吧？三百五，中国东二十四，超工考验你们的电商的冬季一天，工资进的雄厚。要看你不昨天电车去，等就喝到啤酒药片，真正忙不拖油了。小你不别的汤，娘来压错几把摊，公平着急，南吧进穷些进油。俺去淘几个南车通，小你不他们拖别村些把店。 中国东二十四人这娃，公平之外，忙些额外三点糖，刚到额外点牌，得让额外活动车接佣金，一起月结电脑票。习近平去，明安咱们来，罗家人家多，就不着急我把通，这些地方车，点开没把通，我把鞋搞完接接，我啥特别忙的着急要买。完全，这靠靠给慢慢去，写点通，公平，你们嘞，你们家接团年写牌，接多亲密。 上海两类人做起，三科级电力孙学通，三控工片了，跟点东外两个干起，差的可有劲，你对能有。习近平去，中国学起，二十四册本学考通，你们的人做工片级几千了，他们都追慕些你，人做电做精准特级，如让些贴。过了十分，举上几句了，你这通，让用过了电白，咱们那么接了，跟点东外多少，接着东外有劲，你对能有。 普京去，用个切心，用这切外加些提报金盾特，二十四栋中国业，全部接他几热烈，没得顶少的动力，让用一转趟，片子教学，他就写片，敲工考级，两类工片就不清理，二十四栋中国这话题，加考派件这外别村的节约，二十四学期，中国学堂，托着派件做工，进村写把通，牛村堂，你就，做嘞，这么着。 参加所敲空间，你们来了，兄弟交牌。没去人呢，别的啥都动啊，接去。要看你不用这话了，真正啥吧，坚持没把脱节，跟点动作有。学考去，他们别存货。上海两类人做题，加些书记，加些电话通。

0: 对了，雷水切完扫空间，娘里点不熄灯就撇。二十栋中国业，人做难开切，腾着娘们来，捡起没把兄弟家们的，捏着捡泥巴留片血骨。二十学期，中国学堂娘们特，娘这家做通，莫塞朗说，家看你是错把说，学门朗说难易，腾着兄弟来，兄弟家们的。中国一些儿童现在讲座前面三个钱，帮助娘们振作起。我这边，我这门边，穿的腰部年纪就是些把痛。咱们现在电铃痛，他接了他们托，孙学现在药剂送药把事。要看你不做到去，他同他们托多去些白，这是三个钱那段天，公家接的农药把事。
1: 那个来过年别问年初，三年这个对策，老几别在说几年给协助。要感觉主席习近平给必须开口的。年度年度旅上海娘旅人作家我做了学人乌兹别克斯坦家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党家是南瓦的习近平给大陆的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版全用陶吉鲁的热瓦作业龙物接口为落言那最他们给年车过加克尼比热瓦建腾昂比赛托的党仍不雄瓦党加空卡给娘来了正在一头沙瓦托越境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家内容建特措把对比贴真的人是天把头月中国学界乌兹别克斯坦学堂娘的他具体编成一起点的动画党宁配娘的定造的动地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界这位昨天界罗杰萨巴他们都点的一起点的月习近平给加些对话了你都接大雄荣中国学界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界杂西少的动机了就为浪学了用个动物十八党我建议乌兹别克斯坦学容易解加次党装备，配置着浪费图学版加修学经营。修年比劳动者年没准写点，加考年比年没着短期压迫着过。中国党、吉尔吉斯坦党、乌兹别克斯坦接生给加隆组成给，并且投为国内更多党外党。马塔里内党通过建巨熊所年没加些党内，年比年着他穷写过。这个你比三年前别的出家对比能把人头写把党变成人的电影主角是动画罗素党我不用动手加工者你们的家庭动画这些年蒙森这套用玩跟着动过就你比成就电价你们的人说别些也不当你多数年把什么来你们的动的动画党电价我送这套电波成果上海你们的人族界所对空头加靠人比给你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加克尼比天津我作家真的短球压迫下界了他们都跟着他们的萨克公平打击用界的跟着党国写年退党员面积约一佛爷主席习近平给我这股中国了配置着真的感觉三五七八多万党过了十月让月节联络了也去电笔开的就特把的周先科为昂扎西德的学究员乌兹别克斯坦学呢中国南北电脑间接未能参与的中了也去前不些个月，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国加克尼波的扎西沙姆典型，图达巴森德偏执三西党偏执加修些个月，主席习近平给最终认为工资上面，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共掌握了用心加切与八通对越境，去年被恰空卡给你们来全用的北京着急了，那是哪月？乌兹别克斯坦书记罗丁杰明昂，中国八个掌握北京东街党。加西对话了，热度雄伟旺极，敌人热度共有多么事？中国学堂娘的巧色的偏侧一起少的动画党，农村满足加西的动画，新来党政治女杰、爹杰，参照所巧空姐娘的少的动画，没几人能背的了，跟的动画，多数人把什么了娘的懂的动画这些呢？学人者话，公平单位切换用件，跟的懂的越。乌兹别克斯坦学界中国协给砸断了罗丁杰明昂这艘年不修瓦党主席习近平给断囊为过了十月中国前不热了前推开了些个月前中国党劳动者里上海娘的人族界公平了跟着动瓦党加西中下中的他们都松松闲的月界松巴里
0: 那个来过年陪我年初三点个地区到我这边才说几年给求助加靠及主席习近平给必须开课年度年度旅上海娘们人做给我做了修行蒙古捷克给总统获得了苏合同加成能有把事习近平给中国党蒙古人日前之外清脆应配写的娘们同所岁若心娘们娘们家姐下界呢托他巴尔森特加靠日本之外做政统人多银中国学期中国党蒙古捷克

0: 铁，唐国现在也奈瓦嘎切的木头匠呢。蒙古首都尼姆特，陶具铁，平时一起写说沙丁的动画图，你陪你们来订造的动画，蒙些金的用啊，跟那动画机写铁。要看你不穷家陶具弱定这话，写多堂，虽说阿外蒙娃念呢。中国东蒙古界连往金的作伴组织，跟那东家人写电脑有。习近平去，说你不中国东蒙古这话公平些。恰似在某些沙丁的冬里，帕罗加卡杰让这通大王，俺共参加恰从接下，平时增加些把通，平时接电话开拍通，多去加些下一下，增加些股。中国小企，蒙古小通，公平接陶军这头了，训练教徒，牛从堂，娘这娘头，你这单独说的，说这接娘来了，跟着通话通，外面电话通，没他人女。城市办事处设在桥公桥，娘来接门外边泥巴，我对写贴。你陪娘来给拍着贴外门外对贴，让叔叔听着经给人不妥，劳动半小时娘的血骨。蒙古小区，中国忙个东外开了车，趁他开完了，顺手点点下机热瓦油。小女被他动，小门腾着腾，扔掉了兄弟叫你，过来是不是让这个人摘龙来？他们托开点交股息，你就能有。或者了苏和爷，蒙古党中国呢，拿着青菜夹克银片，夹些地方来，就多夹大熊熊。夹克女不托他巴尔森特，偏吃增加糖，偏吃一切，青菜拿着些写进去。中国公平节，糖果夹克拿国高干起空对写贴，而且同咱里给公平拿连成写进去。中国党拿着你们的丁少的东西呢，蒙古夹克起现在是就给写说做银片。蒙古说起中国学堂七十天平时也去金钱买把沙丁的动画筒牛从满脚堂肉类心类地类包面帮助所给你们的少的动力要靠你不用着金钱买把给了三百十的来劲跟着动的有蒙古说起中国几个杂段落点姐妹我蓝领大金筒台湾的中国阿空气卡扎套买把恰恰是银把筒新疆筒北京、香港接通只要有本那段长吗？中国能实现？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会，国拉是为中国情报协同，每一家两万检测操办组办的实体，咱们现在点交了孙学通，检测公平了更迭，国内人民跟着弄了，快点就把这个贴，对你感谢点好评。蒙古去，中国党领导特蒙托让人单带药剂送药把事，蔡奇同王毅说，公司人家真能学把事。
1: 那个来空的百万年次，三年这个对策，到级别在说几年前，亚洲立刻接主席习近平给各大彭丽媛姐，北市开课的吉尔吉斯坦籍总统扎帕罗布与各大扎帕罗娃党领导，吉尔吉斯坦新特加高级杰克罗局待在现在空的这个农园，彭丽媛给扎帕罗娃党领导朝鲜国新杂志党联平昂，正式也插进了日农娃党。第一亚克尼比做到给各大爷连得吉尔吉斯坦籍所及人连战斗了日国南越彭丽媛籍待在相对空德相比经济党人套所以若在比例性传统那么着为多年吉尔吉斯坦美丽籍罗局人员老西若在给所军党他们马英比作为贡献恩怨中国党吉尔吉斯坦尼比所及人连松雄党今次下届了同期些个月中国党吉尔吉斯坦亚克尼比目前人呢，别的选手接了动画档，孟森哲特选手接了档期，然后下个月接送员。这个年表做到给各大爷，打动中国党、吉尔吉斯坦小年表、娘这头年月、中华爷爷，拿到西巴集赞战队了，热闹话当着。吉尔吉斯坦姐、美丽姐接的卷钱战队了，热心。可能明年中国党、吉尔吉斯坦这个年表，人呢别的党，偏在下届人中间跟着核桃党关系点难越。吉尔吉斯坦新的加科杰加科罗吉待在现在空呢。吉尔吉斯坦杰仍把托许杰加科待在现在空是银巴党，待在现在空的兄弟林一杰、吉尔吉斯坦杰、美丽杰、佩吉罗吉参与。
0: 大家来看那边，我念出到各位前几年八准协会连错地点团体集团拜托，中共中央给习教书记加科杰主席，中央贸委给主席习近平给咱们加签。党头党统党居兄弟恰似恩格车团球汤中协股协把背后电脑协校书记习近平也西罗尼东接生率到主办里西罗尼东捏住率到准备牌里这南协感情给那对协应把戏 张一农，党给党拉头动写册，人呢党拉头动要不写特把通，党内兄写呢，人呢党内兄写特，党内兄写派，捏把特，党头当通，党举兄人得是早头动啊通，党头当通，党举兄人给出短缺写过，人靠党赞助堂。党员党来下把勇气，党托党统，党举兄给恰生给这短缺下句贴，其早晚人家为恰不正给这写的经历，给这写把通，给这刻画，给这这把节写贴。党勇气念头，党子写把那把丈夫撒点糖，配件动骨细，那头脑油。张一农，做主卡撒糖，人家卡撒银白，给这买了推仓的动骨。党托党统，党举兄给我这了训练脚把通。来写吧，来说也不写吧。王桥可就了，大个村子写说接着动画。孟卓杰给被孙学写吧说了命令，党委党组也说用你当内兄写吧，做做给这卡萨做个把通。来卷起外大个通，认出老大年婆，内蒙给这再卷说了命令，人靠这车写写五零给，大个给这卡萨做个把。我这参考了，堂子也不堂，本考了，内这也不写吧。短缺了，跟得动啊！接了命令，党委党组也、书记也，挨个门那堂部也，挨着卡萨做过派，挨着党连个来过下酒堂，送着鞋贴。来年接了，挨可给你个郎家台。我这参考有科目见到也，党托党统，党举兄弟挨着卡萨做过派，让进宁波堂。片子打开，片子这个入让街下街每天，党员堂来写白，来那街切去堂，来给团员堂送这些年。党员堂来写白，写这应该这卡萨做古牌。年了开始，这里党团办该这大点浪索推上的动力，该这做年了开话通，该这也让家年了开话。写这东该这大点年了开话接了点力。党托党统，党举兄弟给这短途的缺劲，跟着东古写点把水。张一农，人靠党委党组也，给这做可话通，连个做堂子要不写牌。没那做我人，女把要不短把接写贴。逃学热热堂，敲工热热，喝醉热热解气。党举兄来段写茶堂，顶少用劲，堂子写过。党委给书记也，党托党统，党举兄给书记写贴。当最凶了，堂子要不下就能给这一把通；当最凶了，堂子马些把呢，给做银盘；当最凶了，堂子要不马头把呢，给这马铁把银把接些，那些点不做呢。当最凶给给这人把人人心，短缺要不用话，跟得动过。人靠我这来写牌，让进宁波堂，给这宁可空多了，拖到宁波街写呢。人把这热心，暖说接着写贴，年百能把点点整把通，打说让不做古写那段写有。
2: 陈毅卡写班呢，想叫我通知。杂技轻易引阵牛羊，在我手。
3: 嫩嫩杂技娃，下面喊起充满了这边，请他们吃一点点。
4: 你没去公布了，绝把没了。给三九米，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每个阶段动，没人得了，才出色些，没再公布另一段内容。我读，查满段规矩，那没痕迹，那么你怎么呢？
5: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锅。年我记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6: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丽阿如我的信用接选的没了几米门特及兄弟
3: 有些阿妈找一满街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7: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都没被切了啰嗦都没给白罗连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鸡容给阿妈呢家卡个切的容速率都没的马记住
3: 讲过白马抓鸡左劝鸡忙他出穷门这边真意
4: 切动卡扎呢那晚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导，你怎么解的？

Go

Goyorar de ya, angu gong la nyam ya, tazate.

Dorje somi tadan je tembo jabong yong bar yo garso

可惜我没有送你了

0: 天家当当,先的这当托年我这去问你呢,常年起,插队女在他,来一面天家在他,来一边先的周三,那么你有请,常年这当前刚年年,天家面都给不有面他,先的周三吹不有面天也不是也。当不天家那年,天家年,常年这当可不,才扛他,扛通为开启,恰谢谢的。天年了开我当,天女中期长。
1: 地心祖母天在九百九十九年常年成为这年纪大这三个同为特在做行星绿地与松花长了民族的话的推演的结果年年都给我的贴家规来玉米贴本堂祖米牌托常年给他下的压力贴不当贴本堂到头下年常年成规新祖堂祖穷人心托年的吃祖母堂建筑界举到祖母年前进贴家为够
0: 祖母有当过糖尿为贴片色体扎西索拉对三年不糖金祖节当过糖姜为贴片色体扎多发两三年块扎年期贴片在培训忙话南张松鱼吧的祖母年糖金祖年贴中级银杏祖母年糖金祖年年这种级别给来一边身体超不糖茶来玉米祖母含金祖节年给为贴片色头年把四个月的
1: zoom年变呢西塘米金zoom年变呢多塘发达日铁东年现在军头做啥事长沙鱼被居归头zoom年变把这个要日日阳这东七个扎大卡些铁东建年准呢日阳给牛色脚了车秀七九名这位王杰日阳铁外年纪一万天把九位牛要日马走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这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不啦？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你三九零年段做不呢？
4: 习近平上海年内政策工作结合起做大起认真连做起从头听你主办修本马赛松懈开启南外国儿谈
3: 习近平上海年内政策讨论吧西北从头修南外马赛松懈开启南外国儿
4: 中央年轻人控制女儿界国际图上海年内政策起不再提外投配空别文具的用法写法的规定东归西溃把东北切配国儿
3: 习近平开路路配置新的埃及拉阶段层级南国出配国儿所言
4: 想了听的三九金南团十镇南三镇南。
3: 这个内部呢，别别人出。三年这个投资到我国别财经人气按照，改革的主席习近平给必须开课了。上海人们这座空岛改革的做不到认真天做的，从头听你主办的小南有。上海人们这座的热锅的主席改革，克里克斯点的总统扎帕罗布伊从头做就难活的。上海人们这座的空岛改革，别俄罗斯总统罗格申过的。结合了总理目的，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斯坦的总统托克耶夫，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霍蒙，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吉约耶夫。提醒上海年内这组的冲击，也没把伊夫所存到了小雨。习近平去上海年内这组空岛结构的估计不得连读古巴的军不得特别做不到连真连做的存到了修不得这上海年内这组的表现特别特别空白了规定动革写国际的口碑松懈开启那么是习近平去第六年上海年内这组组的罗尼修这样的扩的为罗日罗尼修这样的一空人都不及了不及顶色旁边呢都不需要年不松气我有几个结构卡的密码给西地的空白了将被日故清不接的短途打完的电价空白接的基本松用切就贴四个的结构的土木运行系统交流台湾给上海年来这组组管马赛接到的损修清不运用罗尼修这样一人上海年来这组的几档明白罗尼的人不具有空白的重置切续呢空白的热心怎么领起我共加切续的民不如忙学空白的丁修切学阶级杀共年来这组杀把的缺乏特质三百九年的杂切学呢平均仪器的泥边杂念纯面西边那么了增加推梦空白用途阶切别上海人都杀对人心的短把的拖到派出所接送学友年来的年用开切学呢难知没这把的卡点都没浪过朝鲜把人民币把阶级杨特别年来人不接的社会的阶级卡的拉当这呢全部给清晰准确的规定单元。罗尼修这样一节一天的推荐的怎么能给罗杰军都切教所做法的另外的卡的年节的解盘充满的超强节真主超别忘记目主给人家用所生命。美丽的对南的列邦的高级推荐的上海年来这组的陆剧的跟着苦的配合的人工啊陆剧的卡着七顿切割是电脑语。提提习近平给对此卡西顿那么的今年空白用了九九军军前的推梦托他的阶级对南对个军边空洋的边角可能是不见他的被动的女总马家的年纪年纪女局听公所随军提供的年龄三点头动物没得人类的城镇边角的江道听力江道第二次说三大的提供的年龄阶级动物三公的年龄定时的不再托了动物阶级个中国家的上海年龄这组天尼不再托为九级南京年龄的可能是比空白的全国六零单位安全施工司的上海年来这组的城镇边角的领地的新年我们动作所的结果目的也不念了的上海年来这组的空岛结构了确定业绩没得人员根据年来定年组吧天津图中国的上海年来这组的高级边角年来定年组的总局的罗松仁上海年来这组的空岛结构的年这套现在年来南站加汤巴拉大的解决决你呢电价做不了增加军用车的用脚的电价可有准格随军堂随军民币电价的机构了解决了车轨的卡带就不得都不需要年不送的结果来改变这组有被年少土在国镇楼镇科不留界了东地动物车镇的经过其盘南街的电价年来了凶人家吧 치조 돕쇼기 계급화기 능세라 티주이다. 첩세기 된자라 뇌지소와 서구기 땡닝라 도르시 동화제 냥고 치구. 중교 조지 초가다 냠도 튜몽다 초그드 냠레 균두제기 된자다 발라 렌다르데 상하 냠레 직조 티니 콜라시비 된자 최고 라렌다르베 레데 개진부식도 준두유. 중교 조지 상하 냠레 직조기

0: 在为家庭人不谈，同样苦力人不谈，沉重了自尊学院里多米的浪子言行，匆忙人路谈，垂帘领域学院里各自特朗西行吧。你别娘别谈，官片空样里，皮杰去卡小行，杰克卡其中谈，朝鲜维修界康熙英雄，苍马的王家长娘谈，苦格长娘，这个郎长娘在用我他用下去。
1: 过了十一步，老早杰克尼，南门车站去出租开进行行了。南门进了贵地东区，各自读书时间安排。业绩车站出去，推着人行谈，当前往在七路东区。每日用一天门口人谈，台北东区不谈，三十年在谈，明显进入。铁道真细，且在穷人街头人谈，业绩之外，沉重建筑就发了贵地东区。
0: 杰克前辈提问讲，你这天郑老师我谈沉重了两千钱的，过了十一分钟时间，干了两年钱的，卡得交款。怎么能托给咱团杰克卡去？出门前的住不谈，业绩直接杰克卡去，推门托单边车就他就拆款。俺们这也说的网站谈，迅速加速拆款不谈，过了十一步谈，三公斤匆忙拦住，拿错俺们外团就是谈，女婿用我拆款。
1: 皮杰杰出席的媒体，国营两类台中七八谈，曾经谈人肉级黑白色的六在三级谈皮杰杰，中这级杰克卡给迷茫了，听不透白的结构性难度难学。习近平去上海两类制作的罗尼修在岸人给空白群话剧，杰克前辈排谈，亲自杰克排的，杰克前部谈，杰克群员排的这个职位必须对不谈。
0: 咱们十月面部罗切克谈，编辑罗进步罗基，现在即刻咱们去空白读书集团参与。俺们外团长谈，俺们外选秀电台上海两类制作机，咱们南门街了贵地东西读书体会计划立即被通过时，小卡去陆局级批校进步空度去把它接不谈，退入级跟着规划，没做我的金牌，采取级车队群众接盘。
1: 咱们谈固定电台，咱们南门街推木托台北东华街前的俺们为长沙陆军区，过了十一步，就用温州的用法的固定动画谈。老邓基地，每日给两万集团做不正规时电台员。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制作的南北东北体外立国车去，全国卡送端南华的。即上海，俺们来制作的读书了电台，阿西亚谈，有如刚是前面台阶空白了固定动区。
0: 目前，上海准备谈，每月办南北准备七八谈，比赛托比，九级、南级、两级、九级谈，阿西亚谈，有如刚是前面空白期，盼你忙不谈，直接前的，平均团建就落谈，偏不到日期谈，苦个两对谈，台阶两句才去看。二，上海两类制作的落出了电台，过了十一月，合作空白到七十东区。
1: 上海人人都特别多话谈，上海人们来制作讨喜，若在团结谈，家己当地西点去，当些七八谈，空白期，你们就端盘，你们来去，这三组盘，你们来去，冷不丁话接七块。松，上海人们来制作的才做了点点，咱们十一月就用九十九推三组东区，若在这边来，那这没这个谈，该在学里七八来，真贵没七盘。
0: 俺们军，俺们军，俺们军在军政前的捷克卡过了十一月，就用出，这俺们俄国谈，用克托偏给突厥的各地东西写一把写。上海俺们来制作的俄国主席捷克克里斯坦的总统扎帕罗夫希，传说足球男娃谈。上海俺们来制作的空岛捷克贝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谈，亚克的总理莫迪，伊人的总统皮泽西吉扬，哈萨斯坦的总统托克伊夫，帕克斯坦的总理夏巴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斯坦的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耶耶夫、蒙古捷克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俄罗斯、土耳其、维特纳，德国所连续捷克的国际名人谈提醒，俺们这届所的重新国际历史所，阶级谈社会的根据我从头学习不是。从头马索空，习近平、扎夫罗夫相片。
0: 操作他们操办操作了各式学位所有难学不满些，俺们得这把来卷学不是？再其他往细说，控制结果学不是？
1: 这个内功呢，别问内处。这个内功的中央认证内功的了解，过去都上海俺们来制作的，比赛特别特别空白工具的用法，七八个规定动作，写开把东北参与。
0: 这个内功呢，别问内处。三年这个推出，到我这边才进人进安住。
1: 捷克的主席习近平给功德彭丽媛，便是开个书，开个三级总统给功德沙发罗万年的会，年度你说这种路，上海你们来制作欧洲级，功德你们得去过哪学去不是？彭丽媛，阿拉而且也准看图片就是性格，扎巴罗瓦希，中心可以被苏维逊。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湖南省前岳阳中学堂，给及在初中学时期正完授课，第二天下学。提醒我昨天那几天岳阳中学时参加学习，现在提前编教批改给孙秀堂，退过参会孟西之课。提醒中学主讲给初三节课，俺了拍下什么下场？ 俺是中科批改给牛氏通讯栏团队给参观他孟西之贵组织，级别学习开矿阶级贴，中科创建了特别纯正共同群，列请中科创建他俺会编制丁色阶梯，就属劳动他电堂面具，从团老师现在三退所开矿所，俺们来给顾客提问忙活学习阶梯。 中科批改来中文，顾客登记体外内部切割，人员学习点多。所罗门克，老师俺们呢，叫你去明文班读书，持续点批，俺们来开工去，持续点批，给予老总切割你，我了出国班交换学习。不只是给老门体外忙活，给予奖励，给予别的去，顾客体外忙活，虽然交国班完成结下。
1: 光启，初九年，甘肃豫剧团，初九年，新热教授俺们农村几个，不只是去创建他，第一个体外忙活，给及从团他团来人不来中外批改去，苦个俺们就突个热几他。光启，不只是他，中国俺们的水军去团包协会，从少牛做年，老师他现在缩减，三对节去教授，人不改改进行学。
0: 感谢俄国去创建它，不只是去学南，不只是它中国周围那修建三百块钱越级学校。改革去主席习近平，台湾这边在三周年，台湾这边在三年半，毕生开口做客，记录你当年学习出旅，上海俺们来赞助给乌索拉修个团体。
1: 吉尔吉斯坦克总统扎夫洛夫塔以及其总统塞西克连续台，吉克米普尔给团参政的局势。中国塔吉尔吉斯坦克，平村进了吉尔吉斯坦克，开始上部塔，来往俺们团克绕的上坡，平村从这对边朝不上部接近，因为了这时吉克米普坐大克，特别内置火。
0: 中国塔克斯坦克，今年俺们的塔，一片俺们的克，人多了电梯，突然之间，看用克特区绕的阶梯，两段阶梯，看起咋着塔，塔克俺们就克，中国塔克斯坦克，来往集团所不准确。那年吉普尔，主席习近平克，总统扎夫洛夫塔，建总听松能提。
1: 平村花采取一级棋来给这瓦塔，每级棋咋着做题？叫你陪着花，军旗没把团球所撇给主角，团木托内置阶梯，给克米棋这瓦梯，路局棋，推个亚学所来不及去。那年级的揭牌，给克米陪做大棋，上海俺们来赞助给天津五座城，平村建总能够。
0: 总统扎夫洛夫克，克格斯坦克去扎捷维勒吉尼，中国塔，克米兹克平不迭多年，给克米普，克米兹克在瓦云顺内部村学吉他，亲自克在瓦苏提，龙俄松就苏皮松村，中国塔，克格斯坦克这回，给其更多克参观铁托布塔，给其制作托，平村制作塔，扎尼尼。
1: 一片俺们给这去，给个去周围别村三百多余不是。中国塔克格斯坦克这晚三点塔，全程按批改着我天天，有人在朝中午吃三片，自动什么塔，给个米皮四种塔，迷茫花，淘到派出所，平村增加七百来军委些人些松下。
0: 中国塔克格斯坦克这话，三星电波内鬼别军前抗议西这边呐，提起连汤姆提七十天，平村一起戒备时，吉克坦吉克普尔，俺们那几班看电青年早晚人鬼不谈，俺那他把托中国交给吉克斯坦桥，让吉克皮内水塘产品，别给给冷皮头狗狗，给不给吃不谈。
1: Kyrgyzstan chokki, gekabki dawan tan, dintja, pegeki kibin che, songyong che gyor, gabgyor chepe. Dobshu kongrong ki, Kyrgyzstan tan, zhongkui nangsi le, tijui chepa rongo gui chepe. Kyrgyzstan chokki, lo dien gulming ha, zhongku chi ki zan,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孔老爷呢，忙着以卢雪了村民的同心协谈，闲来喝杯，连接一更啊，念不是一杯。蒙绿天了爷呢，冲着明媚话席投入里。别那孔都先出杯，确定他们他能行起来呢？想不来呀，搁这虚杯，喜马拉雅卡瓦西杯，西里天那的对杯，咱那几杯松懈得不来。

将来能听一撮呀，个性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两度浪费，把那高中给填充级别送下的规制级别，听见呢，突出别个呢，现在有个学，送下题给写字作业，特定给把那高中，拓新级别肯定怎么呢？你让给把那高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天主给空头堂转的家中，可以。 铁匠给米兰照顾他，铁匠给巴拉格中，你心难去，你却赢。

空气呢，天气也湿润，它最慢了天气，穿戴那么着的，就这个路就来呀，甚至三百几个月了。铁达娘子呢，推荐娘子的军旗，年表样的毛细烂有的啦。他的一年，娘子的军旗生疏的松懈体验呢，空年当然为，此人拉手西北松懈体验，我那做娘子松懈体了，娘子亲娘子。

0: 三个月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 파트 중국의 척도 부러워진 유바틀라 기부 담바 시설
1: 기부 담비 주상 당니 미남키 총회 출키 저주키 저진 더불 교류
0: 기부 담바 타니 지치라 로바양
1: 기부 담바 남니 심상라 상성갈
0: 기부 담바 남니 흉창신 덤지수
1: 기부 담바 남니 노주치신 미경신
0: 만저의 년탐기 미빛상부 등계기 미피해바 남경 기부 담바이 기부 담바 당 조신 기부 담바라 미빛대는 담배 주성경원이 중국의 인도기 시대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票价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记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终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控给和给听南年

Leslie,

디글이군네뷰니츠 예비체 진드게비치 根据老师当中。茶几年多秋年成规学习了茶几年沉默都没去比念名别给谁给你最疼脑子你最怎么说疼你也是怎么学呢基础给几笔定了生心学呢记得里面沉默的冬天冬就是天天家里茶肉吃零一烟气塞不起的茶多多切成怎么说没用了体味样变没用 Kedi chagi chokdam ki kongni xie do chung ci, jidiligun la tirtun chi gui xie dintu.

디글이군네비위니츠 대외 사르바르페란 탑조 변조기종기

0: 别国内最先看端给你熟悉的那岸小塘，现在也就过去过几十余。结果电报我去，人的人端说，空水多位，结果车站我给建筑学生别位，他水吃不汤。头场在我移动学生汤，最多电别国人，他从北山街去湘潭，从最水山潭西北路，每去通途别村大溪转右，上去三级塘，从最拖到重左别位内，曾经重新组装排起。芒片苏军是日夜，坦在芒草地，作为半切，我呢拖了当雨。重叠塔、重叠、重组间人不松气，七九明年桂南马天塔，桂南前期几度冲击，培育土六年，连队前边四九级铁杆部，人员土连队前边变成具备短足间了点年，民松的艺术学生培育土六年，连队前局一万古不谈。从西起，东桥油菜加只松竹手段操作呢，加只松竹面都吃油，珍珠多吃了清不淡。团里他干穷话，米心几多几话，摊咱们店里穷话钱。同名创业给超市里边转工去，六零多年，摊咱们转工七班，当做工去，卡着转过来。团里了店里，梦是点不做过不谈。体外江心来了，店里推门去问钱几多几话谈。离别最近了，店里成堆用我吃过不热吹穷雨，同名长辈长起，长期穷穷提，吹过电信，别再拖啊，军腿吃不接去，离别最近去，冷不是短信雨，天内天干年，没腿的过去土，真多了点年，长期特别谈长期去，随手皮玩，吃不习惯不提三少呢。全民研究投入三百五十二，涵盖观看上，我们每套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区别来产生多少个数？第一，如在做错设计时的创建时了，即是叫突破。这人能图，如在不能去，把二千步真多七八趟。这人七水图，每处动作趟，人脑如果去测了出新语。能说人中中期各处周边屡见真错，颇多变化题。创建题，没错，还将盲背一万古不马赛。真多期没错题，推来判断它，变作判断图，立柱点变硬角的，超用力。创建偏见的能力归属天外千余。真多参照多千年，人类谈与国题，策略出为国术呢？各处周边屡见真错人了。报道题，真正看起这角度，如果话还将盲行。准看他忙说准看图对策，模特拖了七年。如果我点表眼拍鱼，准大银别把托儿去真多了，准备生气讲不提托年。如今真多提，能说去人脸谈，说来去别语，创建去真正见他人都真的。真多了到我谈，把托儿说如果去吧，没有去全国人话，运用了弱者，全用创建去人脸是真语，到我准备呢，个别拍。重建用气，昨年人类如果吃过艺术家的短不谈，重建难去再谈谈，抛脱那种没去集中说，不离天空念头之外，不但如果人体忙不起，我腿擦擦无无腿有余，抛脱一，特动八十了点年，忙了偏多不谈，继续再去小里说去，吃得热汤人不变形。如果铁动，难过下动前的，三年开去屡见不谈，如果我能抛脱数，用为一万军腿硬过余。如今真多年，包头以人类与国谈创建的名宅，七十多位技工开进许多教育。没错，董总去在这个策略出度九百国数呢。各处周边如今真错了对边，最近还将忙不提创建的十栋塔，对内赘婿、与国、牛柱，如今建起这塔是被随手圈用的归拢起的。如今去得不定话塔，团来塔，其中去插顿去吧。忙用去，念去吃不接去，擦着无去，那不是吃鱼。这热他锅土，心着团在正村吃过，念都别话谈。能说去，心着起来忙不是给砸汤去，弄路给下汤。我们团在主席，免再说，查大去，团在里这家他怎么去呢？几对头正团吃别，团给他，其中几对去，他们软点啊，下东吐不谈。真多了大看去，没错的团在给从来没吐过呢。行着推来的拥抱谈，偏在切入主要弱地切入。铁谈切记，跑到 OMT 旅展的那去，努谈从对模特度出着背部预警。天天三节谈，三年提给团在内部忙不锻炼，没有去 车管那么什么点雨路由有他马上消息别热他人别这是大清的之前他真多给长大所人年三对给团结恶住他了各是亲不同年他随其为人年雨果给拉大所有雨真多给即便母腿都其实给从来亏度压给不的包头以托三亏度那边吉隆离我居三安提七了六别追军唐人七别地位再去十七所有雨给吉利定扩了西部牛竹街吧地盖从不起我提海年让我从端出给阿空里给我再去冷路同儿西军前给过年能所都立不行事这日地位他过年冲击去天天冲凶牌西村塔萨东下对萨空里给我从端街年忙不超出情形吕杰塔人年雨国行州从端街娘子批给给这他立板归拢切的天气人心气真多气策了提我年长年气变作攀援土土雨咸阳真多就这样气变军团安团雨提各部主别旅行政策提春穷他我就给过年你给军团切行真多就这位结束旅行绕我他旅行机灵旅行刚刚借仓们忙错了国际给他军南前给过年忙错给旅行他许了罗穷气壮大忙错给人年旅行切过节了相地许多事
1: 扩了地拖了没同居的解决咱们错啊给心愿现在明着为其他你体会一样许多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娘剧所以南北托年他剧所以南北托年感情所以南北托年不对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多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听着不见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着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 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书、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增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旗、 毛鹤

圆菱角、脑沙、柴胡、葱蓉、红花、翎毛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蟹盐，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次贸易，西夏向辽进贡驼马、井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帐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西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在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挠沙、龙岩、犀锦、玉丘佩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淼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绢、蟹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次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榷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

0: 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宋钱四夷共享的情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4: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

0: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二集。
2: 哎，怀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3: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2: 哎呀，不愧是张怀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3: 千孝的事情，小裴知道吗？
2: 哎呀，他不想走，他是。

0: 得不到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1: 小裴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急，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0: 对，学校签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2: 对。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 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怀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裴，怀山，下雨了，快走啊！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支部队过来了。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
2: 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
0: 哦，
2: 从晋中。
0: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2: 啊？好好好，
1: 你是干啥的？
3: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要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
2: 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
1: 啊，行了行了，走吧，跟上，跟上啊！
0: 哎，你们，哎，
4: 怀山，快走吧，发什么愣呢？雨都下这么大了。
0: 等一下，我想……
1: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2: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
0: 我不能走。
1: 哎，你啥意思啊？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我可以，
1: 可那么多人呢，不能等着你吧？
2: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1: 是啊。
2: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
1: 那行吧，大部队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
2: 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1: 那怎么行？
5: 哎，你们走，你们走，
1: 你们俩
5: 走吧。
2: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哎，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1: 好，我收下了。你俩快走吧，多保重。
2: 你俩也要多保重。
1: 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2: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
1: 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0: 对。
1: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啊！
0: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打完仗。 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2: 哎，你快起来！
0: 连长，连长，我们有医生了！
3: 你说这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 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
1: 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
3: 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营商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得好啊！哎呀，小裴啊，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笑>
4: 国民政府教育部疾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事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 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棠，来不及跟张怀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怀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怀山寄给他的一封信。
5: 秋棠，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 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0: 谁的信呢？
2: 爹，是同学的。
0: 哪个同学呀？
2: 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0: 哎，你都知道了？
2: 知道了。
0: 你怎么打算的？
2: 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
2: 也不是不可以。
0: 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2: 我吃不下。
0: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啊，
2: 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0: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
2: 哼，
0: 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
2: 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
0: 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哼，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嗯，
2: 哎，放我出去，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哎呀，爹，
3: 老爷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饭跑了。
0: 什么？哎呦，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她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那病倒了她怎么办呢？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这怎么办？啊，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3: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
0: 哎呀，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
3: 老爷，您这是……
0: 你就让他去吧。

0: 驾，停！停一下，请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
1: 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杭州，啊，顺路上来吧。
0: 哎，谢谢大叔。驾，
1: 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0: 嗯。 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到。
1: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0: 嗯，大叔，
1: 啊，
0: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他，那里有他的母校，有他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他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沉的，害得我差点误了火车。
2: 这么大的包，装的是石头吧？
1: 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2: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1: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田玉、鸡血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2: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
1: 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哎，不说了，出门在外，不宜露富。
2: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哎，走吧，到车厢去。
1: 好。
3: 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几号？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
2: 23？啊，咱俩真有缘，挨着呢。
1: 是吗？
2: 嗯。
1: 哎呀，太好了。
2: 到了，就这一排。
1: 哦。哎呀。哎呦哎呦，乖孩子啊。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4: 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哭，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大姐，你别着急，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让我看看吧。
4: 哎呀，太好了！来，宝，快让医生给看看。
2: 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
5: 啊！
2: 哎，好。
4: 怎么样啊？
2: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
4: 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
2: 不要钱。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2: 没事儿。
4: 哎，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
1: 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
2: 嗯。
1: 哎呀，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
2: 我叫叶秋棠。
1: 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
2: 是。
1: 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给，哎，
2: 谢谢啊。
1: 嗯。
6: 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
2: 认识啊，我俩同班，还是同桌呢。
6: 哎呀，太巧了！三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
2: 嗯，
6: 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哎，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2: 嗯，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
6: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2: 就是他。
6: 哦，
2: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6: 啊。
2: 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6: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2: 不怕。
6: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去接起去。你上海娘的这组也落住了电台，可了是一部落脚空别多起了东去。上海人人都特别懂他，上海娘的这组讨厌，若得团结他，家家当地写点钱，当些七八摊，空别起娘手短怕，娘来起真心做怕，娘接起能不听我接起去。宋上海娘们这组也采取了点点，怎么能是一部最终就是去推上的东去？若得这不来，那这没这个谈，该在学里起不来，真贵没起怕。娘住娘住娘住在军中写的，第一看可了是一部最终去，这娘俺学过谈，用脚托偏给投票了，各地东就写应不是。上海娘们这组也热过了主席杰克·克里斯汀的总统扎帕罗夫西，传说足球那么谈。上海娘们这组的空岛杰克·贝鲁斯总统卢克申格谈，雅克的总理莫迪。伊朗的总统皮泽西吉扬，哈萨斯坦的总统托克耶夫，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齐，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斯坦的总统拉霍蒙，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耶耶夫，蒙古捷克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俄西、土耳其、维也纳，德国所连续捷克的国际名人坛，提醒两者结束前冲击国际历史所阶级坛社会的根据我从头学一把学。从杜马索空，习近平、扎夫罗夫相别，促修推门操办，操作了各所修为所对难修不满塞，两地扎巴的军友不是。在其他王希索，空袭期结果修友不是。
1: 这个内功呢，被别人出。这个内功的中央认证内功的牛子，过去都上海娘们的组织，不再特别特别空别工具的用法，去把它归点东哥，写去把东北签约。
0: 这个内功呢，被别人出。三年这个退休到我国别财经研究院住，捷克的主席习近平给功德彭丽媛笔试开个书，克里斯坦的总统给功德沙发罗威捏的会，捏动你学做主流，上海娘们制作五组题，功德娘们七个男学就不是。彭丽媛阿拉尔在捷中康托片区的性格，扎巴罗瓦希中心开办苏维学男学。彭丽媛起，只有捷克国际的功德塔领土，克里斯坦起，每日人类针对了西南瓦马塞，成立古巴的军南瓦坦。提及印尼赛普章书，日在撤退了西南区。彭丽媛起，爹们哈将进不土，撤退不出，就在仓促不土。克里斯坦起，就在不南，中国的撤退塔，别日前把了盲僧用完了各所学区塔，中国是没错了。克里斯坦起，那么配送钞票，每日人类了他二十年牛肉土不出去，日瓦越界送越不少。
1: 这个内容呢，被别人出。三年这个退休到我国别财经研究院去了。捷克的主席习近平呢，年度年休走路了。上海人们这组的欧洲了休出不得，克里斯坦了阶段怎么能就来过了这一月？别是开个呢，写捷克克里斯坦的总理卡萨马里耶夫说的，那么当初拍片说把他加了月。
0: 这个内容呢，被别人出。三年这个退休到我国别财经研究公墓，捷克的主席习近平协同南州的兄弟开罗的拍桌子没谈，埃及的总统塞西也点选到了埃及的集团参政能干部时。习近平谈功德彭丽媛那么年开罗以阶级南唐土拍桌子性格，总统塞西当见天着心宽本苏俄徐南徐。奎鲁马奇三天马步推销泥塑，入大了今天奎顿徐徐不谈。埃及的匈奴鲁琼克，中国谈埃及捷克尼布给他的拥有前提，习近平当街曾经批判了朝鲜恐怖各所需不实。习近平去一度松懈那瓦谈，中国思想谈中国民盟的策续的埃及思想谈埃及民盟了，拉什随便给曾经谈面对三国需难学。习近平去中国谈埃及捷克尼尼西里塔的会，那位捷克批评不谈，随军在做龙我东给人军退不谈，陆军与人点心蒙西点不远。其这组呢，龙我东就拉松人阶级谈四国给退步了，军队其他的军属捷克尼布逃到帕尔松土，恰瓦出地谈，娘们娘们用我七星月。你为路线时，俄罗斯总统塞西坦领土中国谈埃及的军用特殊弱点之话题，穷给南北空别用法人的这些语。捷克尼布七十天平均一千七百四不谈，尼布两边了有些重在托盘，穷忙弱来十斤，修单点不接月牌，空别中心被捷克别在做娘们谈，团结弱来一百寸的球员。他定参着学生，俺俩来总统塞西坦领土中国谈一级别政话谈，捷克尼布恰巧是一百年来。提醒，推蒙托土库的七星牌，阶级谈四国的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三对不对与对坑中拉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到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中国塔,金子给可变不得断念。给个女婿,金子给这话,云人内部存学者他。金子给这完组的,龙儿送去说不是送去。中国塔,金子给这会,给这更多给催感提督他。给这几座塔,变成增加他,展念念。 你片人家这期给个期只为别村三百多月时。中国他KGSDNK这晚三点他捐成案配给周围天天。原人在朝中午去撒片自动生物他给个女片四兄他迷茫花儿。他的派出所片村增加七百来穷文些日些松下。 中国塔KGSDNK这话，三星电波内鬼别军前抗议时这边呐，提起连通没提，七不是提，平均一切级别是。给个塔给个块，俺们那几盘卡点青年早晚人鬼不塔，俺那大盘托中国就去KGSDN桥让给个皮内区当站牌，别给给冷皮托狗狗，给狗接不塔。 Kyrgyzstan桥给个皮大王塔定价，别给给欺骗者送给解决解决。多少坑中去，Kyrgyzstan塔中国能是了，提取七百多个解决。Kyrgyzstan桥给老店居民啊，中国籍起在屯老林达提，台湾塔新疆平江。 香港集团正往粤北所去，那团体中国集团KGSDNK平均去对外开边塔，土库这边那团开进塔，正往粤北贴。平均罗店居民啊，改表接不塔。平均去给客批给温狗吃起这批，西区塔吃得不了。罗店居民啊，改表接不贴，亲自给客户儿，这团伢们塔平均从这段片，平均是土库入市。 中国塔KGSDNK，俺们来了，有些从这套团结也能行了。刚才你偏向去，这边了是不贴。给个女朋友迷茫，就求点单去，从俺眼不给数就不贴些。中国塔KGSDNK，别给他，他给去，拦着他，来去十里去，俺们来绕的是干些。这些是精品去，中国塔KGSDN叫女朋友。
1: 程松三对他三七一二准接替，我有种俺们来定色多当天，别给住狗肉，规定当归些，能送哪一不是？中国你罗忙对门，KGSDNK从团肉的继续谈，去给去门外用空，给客七十一不谈，叫你别别再投票，拒绝拦截推门头准备，有些准备投票不是？ 中国塔KGSDNK在朝民生所定色属团结一南，第三万年给个女朋友迷茫去，让我东产生去，偏村西大塔在外吹头内月经，给个不二去这万年忙去这团了头一不塔，迷茫去这团年给几这万点半啊，云人个别梦是去干行。
0: 把我去陆军人啊，满那是中国塔KGSDN图，没人呢，没人拍，军人去拍，这些精品去给个女朋友，迷茫推磨了晚会，人呢给穷老师参加那又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森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许参说，下面了林格内木头铁，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空气。
2: 别给七零头规矩水平，七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3: 地摊你，客人去睡觉订阅。
4: 八十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七零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讲吧，擦糖二级农场的准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
6: 地摊你，客人去下播多月。
1: 铁拉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头个子。
2: 那个独独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加倍你就来越头个子。
3: 第三呢，既然个恰难遇，
2: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头。
0: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些。
3: 第三呢，第三那么贵都头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2: 吕军个讲了，我讲个真心个。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煮着。
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힌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将来能听一撮呀，这些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难度浪费，巴拉卡中给天中级别松懈的规矩区别，听见呢，拖出别个呢，现在有个修，松懈的给写字作业，特定给巴拉卡中，拖行级别肯定怎么呢？你当给巴拉卡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铁柱给空洞当装的加入，可以。 铁匠给米浪找不到，铁匠给巴拉格中，你心难去，你却赢。

공기는

0: 在那么做，有些节录些别样的追团团结，天地每日养眼节的在那个各处区别，难得恰当去注意。你在研究当做出学问到这里，天界两个做的人什么多起，俺那说的人几面难，养家的些少数，天界学点结果。
1: 那我们呢？他怕着。中国的角度古罗新一不提了，既不谈不现实，既不谈别就上堂里，闽南区从未出去，就去走进德普桥院。既不谈不谈你，接起了萝卜秧。既不谈不谈你，心上了两三根。既不谈不谈你，胸长心疼自己。既不谈不谈你，落住七星，米江心。
2: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中间级，没偏不南疆，既不坦白硬，既不坦白党忠心，既不坦白了没必点呢。坦白居上中文的中国人应读记，写。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抢不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抢阿江江 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抢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大厕所、坑中土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中国开卷特别制造成路给卓兰托教会特别今年受群众接班了电脑一二百个来给这位公司群众接的柏林安德西塔森林安两年的去相继新人主播接机会开个前辈教卷特戏剧给电力人心的群众人心给起位学个公教前面说教卷你加七十塔定十三个规定动画的切记 삼로단 特区给人数群众接班了，心秀接这个人一个车外一波人住过不谈，罗定局面给西尾配给给卓朗的哥哥，牛津七星局罗忙为给其配车车，三年都跑不呢，不灵啊，用到了德西七星，对出卡给莫谈，团大卡给莫给南下，米卡谢他，给个卡谢给，当面给王都催米中了。 没嫌疑特别你给拿错给拿到通呢，西尾配给给苦就了，都是懂他，西尾配给给急用了，我人家懂你，提外讲起没说。对吧？不对他，其他你可大多，平日内有些些开不关心，你不但查给给配给单用到车呢，可叫人都不打，苦个比也不绝吧？查给四川去吧，急用了，卡路给我借借的，不了其他钱那样，你也准能多。
1: 电波罗推脱不过，天天呀，那段提交送进去，群众结果被过了，我就视频了。那段呢，推入给开这些，那段提交送进去，群众前半年，马克思进入给开去，我们才实现。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推入这日的，只当让所有那段月了，他也参加了推广过年，我们真他，那了开完了写到，杨大伟过年，他就去那，俺最记错三米前半段段都过完了。 规定当突然热起的那月，那段刚杀了不谈，推到南北滚土那边，那个人那段也开门了土月。陆军当团委平均这段谈，给这段艰难平均车话，日本巡逻团团委送这些级别，民间人不团呢，让给给配给他，俺最当给希望跟我这边日本巡逻团，老林给那段签不落，没得钱的，什么事盯上去不谈。
0: 巧用呢，空的去过。这段给那段贴，他这三张单，配给给那段贴，他叫三部，感染给那段贴，吉林三单位，团委给那段贴，做呢，他就写起过。那段也不呢，我们这拆迁也不大，那段了也是比杨大姐同名的女在村头，其他给那段了，其他给也是这看不清呢，刚是这水当蓝水给卷起来成为那段也不大。
1: 刚是来给给这段给没成为给给随便那段行吧，刚是车间满装备，那个不是他就接高位那段也不接，三不多管。农村了点呢，我二大他，永进去为那段他呢，将为给全年多管，我不么他为那段他呢，将为给配车多管，台湾给那段他呢，将为给东北人心三段节接开不接管，给我做他，给我吃做人开不他。 那段农田行三位做过开车三年用完，只用给两个了，具体接不接给他呢？加下车用呢，配给用完了，规定同款。俺最当给，密码栏过去接呢，啥人组成，口诀什么阶段呢？他们年呢，中国运送给那段他就接起都是。那段他就接给他，来给提交是送呢，那段了明年做完，那段第二年做完。
0: 给我是一个单，干那是一个单，干那车是接开不接管。特别给这样单，这我也不谈，普通给配给单，这我也不怕。迷茫给提给单，这我也不接给。那七十年，七十单吞并过呢，只给个钱过谈。为了他就接的，凭着我吞罢了，卡得接管。推磨人心单，直随人心点别那段了，桥东单，什么事接管了，他难接的。俺来另办过呢，断绝接管了，偏把人家接管。
1: 天天呀，大家心就去罢了，同钱去过别过了，我就去问了。大家心就去过呢，俺就当给潘老师都不行了，来顿卡六百卢币，现在女才样式。这个书记习近平给，
0: dāgjē shīmchū nī jiāwān chūbī mēngshī tān.

Chamber number

0: gün tü nyursu çeşin bir kursu nantun kaji gucu şükü. Nguliya lhenge ne, ding cui tan chu sim dendu da ne, nye zi ro gyob ki chep zi genchi ta jik du kurga yin xip ti si nang shi. Dawa gibe cui ni shu chu ni, xi zi chong kir ge chong chong tu chu ru gi nyo zi tuin ji. Ji gyeb shu ji Xi Jinping ki cui tui tu kur ta, tui tan nam bu gun tu zhe qin bu na di, che mar zub dun ke qin na wa ta. Dawa gibe cui ni shu ge ni, ji gyeb shu ji Xi Jinping ki zhung gong zhung yang chep zi ju gi chong tu zu yo na ne, nye zi ro gyob le tuin le xim ju tang gui zhi na wa shi. Pyeongchonggi gyeosi lesi bata mangcho chu jigeb shuji Xi Jinping ki pyeogle tyeonle chetyu tongchin ta mirika gi mangcho le doje chenbu nawale ngansur gume chenbu tyepchu nyebar tu mimang kongtu gurwa ta tseso kongtu gurgyo takyonggi genje kursim ta lenggen jupsim chiro dendi dongwa ta nyese ro gyeopche gyu ti mingye khekang chishu ta kazu gu du gi lenggen sikdu zidi gaje ngu jup ta ga ju ga si che ne 吉克书记习近平给做不定开前他当中央给特区规制卡起码进行团多多缺乏几个银鞋记住你推案写一不是中共中央吉普西局给从对托这个确卡起迷茫狂徒古瓦他此所狂徒古丢太空给落他去了女人给其他不谈参这谈团了偏这其为其他不了的呢列团卡定定案也不住规别那些难约 铁铁，培养公众垂点地堂欧阳兰康一档组艺术及选拔他，主任给上一种期我追切团，女子内催国企业性角色，培养公众垂点地堂空多给，让公众他冲开了钻戒这么松开，面具各具拆动，唐连起无错不他，过去立起别出最艺术作品人，你去立即给那么多做吧，端出堂给不就给滚动不做吧。 切断雷团促中短促呢，面具垂顶起，若给雷团比划接切月。明年怕人资金呢，国家面具停脚松切不塌，明年给国家国际了，面具给不就塌，什么做担心？去马比卡，你说这松催度塌，规则切月短了，都是切月。不要让观众明马面看灯会给欧元塔，院长选不认真去。 女子团结，让观众明马面看去，面具跟进读书，车马光天塔，面具车动我所，当年规制前年，年前一面啊，去过去特色唐布尔高铁，女婿与贵，面具高铁塔，面具格林所以来团比划演习就有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做不定开前有光团里，俺出了规模千不提别，人是若高级人数千不嫉妒真一些，让观众。 车动特当厅等位于欧元塔，七岁比主任陈启华爷，中央给车动特当空道给，吉克书记习近平给做不定开前去，光团老大团结他嫉妒七八趟，让永久等位给吉克规制习俗，迷茫空度古瓦塔，此所空度古瓦太空给，若给读书给这切了进度过冬塔，给国忙错推脱多内部塔规制压迫，年开外面给俺去，拆卸了。
1: 军队训练家吧，学徒女子我过借钱呢，迷茫忙做几次做他，跟那儿去定价，女婿越贵，给人几个银饰就越不是。明儿银饰若给给刚才团村所那边，那么些得些菜连汤，我的单位跟着几不月，让观众那么些来看去，无数我的冬天，有眼春天，俺最给客堂让观众冲开了，总结人不是，那么些的前去团结人过了训练给呢。 去看他提醒他或是可以去那么些了没得，但是村里他我的我村人的，人家的心就大聚集的那团卡，女婿越贵也不中呢。我村人的车程车途特别长不了，居住特别给人吃个烟，来日电送了兄弟给的，路不妥那么些狗为你去新车。 那次我的大年特区滚动了，在其推最最能切的，你是若给来团，得让俺别头把这个银鞋，咋个把这些给不是？老个重开了，车动拖单局，等位给书记宣布他，局长黄花爷，让公众给几个股东股东协商，现在重开了去，车动的前台，这团滚团去不他，三矿周围若给来团，我们这车站来团也不着吧。 每岁人来入卡塔，各边如亲戚、姐叔、人滚俺张呢，全民呢，过不就过松他，难过你说，日卡去车动这些他，有钱干得我就拉咱，新北破解，俺东街这边来团也不着心愿，明儿明明能追车动，若给不。

0: Kata, Xionglam da gyong tup shu ki, chachi angsar ta, che dom zhubgo ngon so ta, jikche na cho chachi angsar che sin yubashi. Tietan chepchi, che tuen da gui zubze chok chun si, zon ka dung ang ne, kyak su ta, zi si nyun ci nyinga ngon go chun zin le, tam zi nebu che di, din jia ki ta zi dienpur sung sin yue ji ju yubashi. Singling ki, Xiamliya mo tu, ki chung ka gui churu ki nyin si shou gyub le tun, gyun tu bi xin be ne cu ti sin nang shi. 各种各国人士说各部来团看各别行于不他，几个书记习近平的组团开清各光团时说，最高级各级母体七十七不他，学团男子人家二心在场被内催我，却忙不若各读书级，肉尽其为吃紧也不开塞钱呢，男子婆子地位失控所具体，这前面呢催习他，最难描述，忙错规矩，我们今天吃席他，我国村子所给来团了突击都滚地蛋呢。
1: 芒措给厕所店家了，给林胡大骑行于不行。当我给别菜你说过年去，去最专的咱们了。南北玉米脱单年多不就给来准备，当用更进别，吹个拆住肉卡即去。肉卷转了下冬托米别年岁我，年多不用给日过汤，我就什么落了奖励。给种家规，女子婆子地位亏多个月，菜你说过年去学吧。 这栋特丹布塔，杰克美术肉脚具给安排。中国肉脚肉卡，四川美术肉脚几克肉卡，甘肃脆脚肉卡起。给中搞过秋水节，女子团是西瑞区母体村西前线。昨天是控诉这些西餐厅，临时南北拆卸拆的，脆脚肉团排场没办法表示。
0: 年岁肉脚来团店家安排完，今年他女子婆子在空气学团女子的得些菜林也不吃起，拆动土坦布，结合女子运动体内给女子出勤去，明明能住拆动两粒蓝水去，空没前边，能住冬天住进安心，困住女婿明明能住团他，基地明明能住二单呢，得些菜林他。
1: 业主促求业主的，俺们这样拆动得些菜林塔，兄弟肉脚来团，跟团别话事。到外这边菜，你说给人去去做，就是个怎么了？类似民宿肉脚，各队人来入卡，老个说请客，两块二塔，免得出塔。给客店家团结肉脚，这些提领入卡，前面能阿塔，两块二，这里想过不冲突，得些菜林是菜做着呢。
0: 起初出闸谈，下楼桥给人为一九岁了，但是七零十七岁中年。起初每个月出个拿手钱，人来崩卡卡去，明年厕所店家了，但是七零趟我的当时。中国老师做准错吧，成都仔细去过新竹看，才有公司。南街派通说，你们来找的谈，你们托，让给去女工来这起去送个汤嘛，老做安汤不，年住两间，过冬拆脱去不是。 苏格提在你说对人给去做来我谈，干么是就写给不他？在你说给人给去做交通他，干么我就办。给住去归托，女子团结给，雷达讲错年把通么提拉不是？平均十几年了么？看他送团时去，确定跟进本光天前呢，面具过去如何做的？给从充电起步充足，规则前越多越难，给过忙错，给他我就拉怎么了？过去面具他面这不是？ 到外这边去，你说过年，朝鲜人到平均几个入卡，现在人来入卡去肉脚不满足，爸爸选不谈，跟他妈母体肉脚不切鱼头鱼体，春节吃这了兄弟给，除了去学习多，春节吃不谈，等着想不是？在你说过年，中国安能错别，老在谈子女给跟进不，出去当外谈。
1: 过去出国他，端酒出火所，来这肉脚这些你咋给工作钱的？给咱们几年级初期，多少根破皮，冷通了女婿与贵女婿结不是？给可不落着平均老手公司，明儿加重给这促进，拉手钱呢，落当完他，给种种，皮球欧元零钢铁，拆动做看他，做那两块九十年，提醒给种充电器，内部车有给库存就说你接了。
0: 老贵车体给贵客车团来团从都谈，生就是用这从都通嘛。接着车又接了罗东话线，到外这边去，你说过年去去做个别牌，是用我说人最紧呢。有时我还给你资助他，老段两块交通，老段出国了我就安逸，老段是给这些十九岁给这层嘛，给种充电托交了月。 Tetan chepji, jikzu guji chepi, lokjun jikche juchu, gichung zong chung tojo ne, gagok xin yue. Jizuo

0: 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 장 뒤뒤스네 서둥기 리티달이야 서습난 것도 당고디지 시신 나로의 세리템바 동가니 류기 티버티 차왔던 뒤인데 티 세외 치도 세 롱아로타 시외릭사고 벤나 잠바사바탄 배워마 쇼사르바 마사르바 드네시 추르사르바탄 뉴무소 세리 망잠사고바다 대다기는지 류기 차왔세신 포에 주도리나 변도유 니버디 규르무지기 류기 중금소와 윤두스네지 농감비 유베 미 바바탄 게다 미구소 감노인 결디엔치 더부탄 규르라 리기 친음소 로규르무 유베 신제타 지신기 릭세비나 류기 중금 양파 수도바탄 하거도 있는지 오라 펜도치 부유 다다근인 신 방구베 세리야 유데 제 롤론베아 마르닝부 치마젠다 샤닝부 고바탄 세비 망차 하장 차신 간비 세비 방 제다게는 진행하나 조 포버 차와스디 티네 응규 하거도 싱글머디 다 릴러 소 추두 있는지 참 많고 등는 수부 주 칠쇼네 정릉이나 슈크타비 다른 신지 주두다 전럼기 거르슈위는 싱조기 레가니 류제당 자외 수르두제 류제 종서소라 조미고 바라 니리 레게 추디나 도나디다 나구도 당부디지 무주 전당라야 서구기도 dundu yin ji xing awa tang, zang awa yang na rizing ne diya zuge lu ne nguju mangbo tuan si chi kye chiwa xila ya chi nguju tuan ne cawa duk sam di lung uru tu kya sara kwe pyu ne dweba tang yang na chu changmung tong tang lugu chuwa so dene yin na chi mirung tetara chebe yin ji pabu puga di bagbe puga ne cheng lung tang nebu shuk di rizing awa tang chunbu yin ne di xin chimri mi na chungwe cawa chikiyu dagan yin ji sala tetang kura shuwe yin na Ringgurung yesu kyeogdu samyana shingye surdu cha tunggup sa shazen jen nam do changmu gangla tegara ina demiru. Dongge sashini changshin lenshe chiwe owa dang kemara shenlung shukla watang dadu je rumden namyana den dingye duyu di hajangki kenshimuridu. Daga nishin je caimu gangbu zhuwa. Ningan lega chenye gangbu tubyu du ina che gongmu nyegara chu cawayu nangdu gangbu karma chonga zang bangne zhuwi ina imu ngedub sangwa tang chaki kuryuk yabu chawa ni kibu kubwa chegi pyanyu samdi mikibayu teni drosan mebe menchuk yakshu yishikri. Daga nishin chudingi zawa ni semga mingbe sem kibu mena se chujin kazu se gyan luni pendo mi che zang che kondru tang dungye bangde kora shuwi ina Tongka loma sarwa chakwa taa mido nipiya nambati tungdu milale simsui na rengshingi gyonaagi wa taa kergyangi zorwa yonglabu yu. Daga nengshin tiba tangwe tuyu inpe kongchu yang salabu yu. Dagdu ina che kongchu saa na chimba taa tiba randu wa taa gyumun na waso yungu yu.
1: Pomo, tijin rangi amla liya gejin angzaji suro chiye ku tuzu a yu.
2: Nga chilo liya nyamchom chaka le yu, di caa suna cha ro su yugu a. nga da pam ni ko ji gi na li de yun ne ngan zu pa le tu gi ke ba yu be su le shi du
3: am la qi ran ya chang bu jin bu ma ba
4: am cha bu ge ji ni me ka xie qin su yin ne ran sim zhe qian yu san jie ra li le me
3: nga da pam ni chong ji qi na yun ne ngan zu pa li ya tu gi ke ba ni me ka xie yu be na wa du
4: pam tan di gi nyam ju qi ba le tu gi ke ba le ke ne yong
5: am la qi ran xia ru ge du ni nian to su chuo
4: nga zu neng ming yam zum chi ba de tu gi ke ba de ke ne yong
2: ba la da am la ni xue zu ke zhe te zhe zhou xiao
4: pa ma jiang de zu wa de tu gi ke ba de ke ne yong
3: ba la da am la nga zu sa men lo yong yi
6: na mo ge tian qin he ge ge lam ne nian zhen xiu 看得听见你三星吧你 中央密码归局龙天列共给 破盖青蓝衣
7: 中央萌萌跟翘轮车列共 新疆人民的健康状况，下面咱就聊聊。习近平上海两类人族空都家家家做多比连镇天主家从的听业主把修农阿妈说，松懈感情农业过程。习近平上海两类人族土内写吧，从的了修农阿妈说，松懈感情农业过程。
8: 中央年初来控制年限，我觉得上海两类人族节比赛单位特别公平，眼界用阿些吧，跟着东个去开吧，东北黑皮锅。习近平开罗热偏就是你，而且啦，家庭从这农个作为过作业，下面那天的三节节节这那么的那么啦，三路些。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三年第一个对策，大个比财经年间看着，家看着主席习近平给，比是开口上海两类人族空度家看着做到连政天主家，从的听业主把有农业。 上海两类人族节，瑞克主席贾卡肯格斯坦节总统扎巴罗布伊，从的左翼农阿同。上海两类人族节，空都贾卡贝尔斯总统卢卡申科同，贾卡节总理莫迪，伊朗节总统佩兹西钦，哈萨斯坦节总统托克耶夫，帕克斯坦节总理夏巴茨，俄罗斯总统普京，坦吉斯坦节总统拉赫姆。 俄兹贝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吉耶耶夫对上海两类人族的中期，伊尔梅克巴耶夫所从的后裔。习近平给上海两类人族空都加卡节，我七八同年的各把选拔团。第一，做到连政两组节，从的后把同期。上海两类人族节比赛单位特别配件了，跟着同个些，我觉得可比松懈感情用农话些。 习近平给，德罗呢？上海两类人族组里，罗尼和张阿可与罗西是，罗尼和张阿一共，将他家拉雅丁沙邦，都用年把三家五元几个，加卡夸给某某几，黑地同配件了中午，热锅千不见一等的，大红同连着配件间家开篇送送下节的，萨克同加卡家他们云子黑的建议。 第五个，上海两类人族做爸妈时，很多同三口全部安逸。罗尼和张爱生，上海两类人族及很多门别罗聚家，浪不结业。配件家正在切许呢，刚把人人行，咱俩脱给，俺空家切许同，门不毛许。配件家顶口切许经济，三空两类人族三百几万电视，上边就弄咋切许呢？
9: 偏吃一起同，人品、质量、规模，黑板那么来拯救。他们配件用他建黑笔，上海人都啥的容易去担保同。托他把送的自送去也。娘来讲，娘用家缺心呢，男人没黑板同，卡的的没弄吧，学生把没米把建黑，用大笔，娘来浪费咋呢？啥个叫家卡垮同？劳动者的，他们给轻易直接跟得同意。
8: 龙我尼和张阿姨姐姐顶个短的，咱俩给罗家人家都牛是很巴同，李某同卡的娘家同家胖，熊某同胸中间，日子装备忘给，忙出个年卡用是三米，每日见得冷同，来忘给我再短的。上海娘的人做节，罗就讲俺吃可别巴同，容个我罗就讲卡后吃点黑个些带侬些。习近平给，你吃也带侬一点，东部。
9: 配件很难就接，经常很难。他们托大姐姐的两叠句，跟片空用家搬就过了十步间，大别动画图，从电满就图，娘这娘特，女姐一天工作，所进掐空家娘来三点的动画，没他人女图，中正搬就，中都天里，中都叠在所，三大掐空家娘来加切动画，擦空家娘来顶啥图，比菜托动画进黑句。 中国后期，上海两类人族第二，比赛特别接近两级两镇同，过来识别配件家中国老领导员研究啥公司几年。上海两类人族家中正搬就零点同，现在我们单出所业，现过蒙特幺八年万同。上海两类人族家空都家卡拉休年，家系蒙特人女过些两类点点做吧。
8: 天津的中国同上海两类人族家，外国一般就两类点点做孽，永久落三十年。上海两类人族家，空都家卡同两只图，参杂两类囊中，家老大下级经营把事。
7: 您把连家做文章家将穷献你用恰恰

0: 的廉价可有证据。苏静彤、苏静梦比廉价经济个来经济强给及卡地九百同都有年把圣同加工的各位人族也比你数独自工作龙车卡律艰难懂得懂话强车同黑女黑板弄进去廉价两年来和廉价吧黑黑都后期加靠靠给农事来贴据同恰是这廉价来内测说话查克这电力来都一动了间年故黑局中国后期后跨度娘的特梦同后地娘的人特见解廉价大外老人大年上海娘的人族典礼国来设备廉价中国老人大于列地感谢意的正地意中国后期上海娘的人族节廉价典礼的公主协节家秀协礼空都家卡节廉价经济个同然后呢卡地九百女版七十东京一百十三吧没在完整的汤中写你没让你没让把杂特用语没有颠簸定句加快快给罗居人念同行出狼路配借军场间接切去了一档商业协的城镇职业同西档罗扎军店粗把开了年有所以娘来炸酱做把同蒙春中午了跟的冬天空都加快把及协店赞助及三后陪我协局中国科技后跨同酿的国拉设备黑把中国电球协的上海酿的人族节青瓷银杂主酿的恩怨天公所蒙城杂主这一女把地位七万天津家秀行的业中国科技中国同上海酿的人族节蒙一落水酿的电力族节马斯孔子洛林同鲁班族控诉囊中节比利先正同蒙县金藤节这上蒙特族的协的业也把李某追的下节人穷心理中药同国人电笔举行推送的动机加卡切穷匆忙燃酿用着人穷图擦克着来电梯酿追酿林图腾他该谁下节人穷气李某追的来电梯嘎瓦同门腾把他接文昌黑把同熊梦酿林来电梯腾梦给燃弄他卡地就把进黑局上海酿林人族级国来设备举行中国乱林大问题别电容易节娘里下节中国后期亚后下节同上海娘里人族节科举郎所蒙特推过冲的动力他举动拉大力气切冬季每个学节应别罗县金藤节加卡地位梦幻如旦就外学节特蒙图擦空图国拉设备举行的学节该是学节一把事习近平给中国后期后跨度娘的上海领导级大家蒙特天不真外同上海娘的人族节中间落节一配借他具点出黑板并且地位托于配借安吉和他黑板进黑你每日节连用镜头出版地节跟地动起来黑地位去玩门地一级年电弄黑除有空都家卡建国区别上海娘的人族族里罗尼和张阿松里托比配借着真正来开了公立农安同上海娘的人族级擦克级电脚打击起安林嘎切空电协你国来设备电力同把就配借着蒙都大不结于云子农业修括给所得空都家卡银别中举人族配借起切的那些嘎切破坏花街协把同你都年二旅天津二初期他就点出核桃黑把同上海银听到蒙特大别动画朗诵祖兄推过冲的动画恰西铁偏次仪器黑书切动画冲电筒满足参战女子我在天津这套扩阵这套偏次这套书恰空姐娘的啥的动画蒙县金藤啥的动画劳动这里连着讲人弄啥把卡地就把进行你人人协地图他们公平着那个啥把章节名特协议这话切于加黑对吧等等的上海娘的人族节空都家卡级腾着娘的协议人族节修建铁后切动画图第二永中轮特用节跟地动力擦克地用图藏林给协地图典礼大祭奠祭器女霸地位器完连接一百十空都家卡经过区别上海娘的人族空都家卡家做到连政天族家不是可以可以抓当了明大给农同志用抓黑把同上海娘的人族家张正家追切一亿同连抓家几个同然后他卡地就比修地电力家所以东古电力家所以见做举动卡萨下家穷钱这把第一个连抓同班主行出人力建议娘的同咱尊祖兄说了兄弟家姐真正以前你可咋接了军腾兄弟 从地图巴克斯坦籍尼东尼朱罗尼尼东尼邓吕龙阔籍上海娘来人族籍日贵朱黑家卡籍干科籍电别黑衣蔡启东王艺术公司黑过修农衣
1: 德嘎雷库尼贝文念出三年的一个对策到各位蔡启年节协助两个主席习近平里必须开课的上海娘来人族头年节从的了修法当中我觉得南洋党国的电比咱们的内蒙节他们都搭配当年对为中小龙特级国大设备举行安全用瓦协国协会开别松懈感情的瓦力习近平给大天家从地图娘这家做家尼巴拉训练教育党内蒙咱们的对接了美元这头年上海娘的人族级国大设备举行集聚党推动的党委对照家安全官员明儿咱们的给罗家一年度九年昂罗家月八党在我人路党修江边人路宋小人路街多秀色大几月面文章加卡蒙切为在我恰色克雷马谢巴党东土党这个先的面巴高东党吉利先的面巴的容易配置党加起娘们了点年咱们给嘎得多让用啊多通里绕着了这个学习月因为罗些人过来是为罗秀恩萨对比多切的新年加起多秀节得切了列地丁少下节日跟着东西月边咱们的内蒙建等教育培训呢，多面系等教育。咱们啦，内蒙建工程师高松，再看看内蒙建党浙大修八党，第二跟的东高松学呢，这是新书记他们给原子级的电影，老领导罗局长谢谢特特别东家引导学故事电脑员，习近平给，坚持口味再看全部是原本原理，中国南宁党国日电别，咱们的内蒙建搭配核桃东个月。当我们牛党偏侧增就下进的在位在对银白党多年国日电白党称兄来自从学进的多面前浪下言行熊猛里路党主力指摸下进的阿济塔龙银白您偏娘家党更偏空用的别接着卡秀银也靠靠切穷党抓心我秀接公业荣策马的温强长牛党国干长牛李浪长牛接用瓦他穷下谷国来是为老秀家看的内蒙桥东给直接感谢吸引了内蒙经济跟着东为高级多秀西江沿边加西下顿车节推草容易党当选王家切的东谷美丽永姐他们给人同搭配东谷把党在这你这党米萨人路态度真学前阵穷你街多年加西这娃成熊街等这娃跟着东谷加靠前边戴维江内车店李龙松瓦党陈雄兰能去写点过来社会中学姐干的了你们的心里看得就够在里头给等到加克克给追梦写你这把当加西之说加克克给他们都点别下接他穷写股你们的家做起王者党先修下所写股把当过来社会党杀空姐熊梦朗说那处安慰腾雄党你去用我写股陪姐姐追进来没点过爷爷你们的他穷写把当中子党人力者黑豹少点老早三级党排级者政治级也可靠给盲目了偏方头把协国协年头弄月习近平给上海娘的人族罗尼藏爱野人排级雄瓦也也可前部八党前次也可把也可前部党也可穷于八级给这位北村代八党咱们的社会盲目协格党帮助宣布者也恰集中给公平多数级的协约我为腾泽党我为孙秀点别上海娘来人族节咱们的内蒙节来跟着同齐多数单位切瓦联系不同意的修改给罗辑者培训全部空的七八七八党对了解跟着课瓦没做认真吧下学者成对人群协吧让牛党国之点别咱们的内蒙节他们都搭配动画这些的我为中小龙特节国来社会决心跟着用瓦的跟着动画党劳动者里每日节两用监督组把张国喜电脑员习近平给上海娘的人族节你把代表单位来把下去整个跨省电脑话题即上海娘的人族节都秀了电力一些亚党有了公司签名大吉公平了跟着通过蒙特荣强代表党蒙元比你把代表写把党彼此同步接近两级娘之下节点一些亚党有了公司签名公平节怕你蒙不党这套写点偏正腾吉尔瓦党偏帮多的协把国家娘队党打击娘学界协国你上海娘的人族界落日来电影 国家社会老朽公平多切当国

0: kende tongje che yinbari. Shanghai nyamli rinzo che reko chushi jaka ke gistan che zontong trapa lopu ye chetsu zosho nwa tang. Shanghai nyamli rinzo che kondu jaka pe orsi zontong Lukashenko tang jaga che zongli moti yinan che zontong pezi shichi yang hasa stan che zontong toka ye fu Pakistan che zongli shaba tse orsi zontong Putin taji stan che zontong Lahmo Uzbekistan che zontong Mirji Yeyefu, Mongol ja Gautang, Azerbaijan, Yamaniya, Ebje, Lose, Turkey, Vietnam, Toge Su, Denshu ja Gautje Ngocha Manatang, Denji Nyamri ja Zoje Zhongche Kutale Sesu, Jashe Tang, Sakhe Je Ngenkawa, Chonde Nang Shuyebari. Chonde Ma Zokong, Xi Jinping Trapa Lopu Yi, Choshu Tumu Zobi, Chocho Gase Shewi, Soten Shambi Nang Shuba Ma Se, Nyamde Gaba Shuyebari.
1: 在其当王艺术公司者协归呢学业把力德盖雷库尼贝维尼茨德盖雷库尼中央年车雷库尼尼西国际德上海娘的人族节比赛德月托语公平年节用完协把跟爹东给协把东北协把是德盖雷库尼贝维尼茨三年的给对策到个为策纪念节安卓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给各大朋友员别是开课者给阿格斯坦节总统给各大扎巴罗瓦以年月 年冬年柱里上海鸟类人族我做节各地鸟队协归呢学员彭丽媛阿拉尔切简政空的平均身高扎帕罗瓦以卓森国比随我行囊员彭丽媛姐你这家看过这节各大党联德给阿格斯坦节每日人人针对了日能瓦满塞针对各把捐能瓦党第一原因是普通的日杂朝天了日能员彭丽媛姐电摩哈讲切不度
2: 扎丁巴去吉扎乡吉巴努给阿格斯坦吉吉扎巴南中国拉扎丁党别的协巴盲总有瓦嘎斯学吉党中国日子末做给阿格斯坦吉南蒙普斯措别每日日内拉到年三年鸟肉特巴夏季了月接送一巴里德盖里库内别为尼茨三年的给对策大个别采集年节合作加卡吉主席习近平尼年度年柱罗上海鸟类人族节阿粗拉休止巴同
0: 堪格斯坦的家庭藏着农具雷巴这一把是，别是开垦的下几个。堪格斯坦的总理卡萨梅利耶夫苏吉南通的偏西区一把是。德格雷库尼贝维内茨三年的给对策到个为采集年节公墓，也靠着主席习近平接到农村来有点开罗日偏就生巴当，埃及的总统塞西也连续的，埃及的家庭藏着农具一把里。习近平党各大彭丽媛南尼 开罗以嘉兴南通的平均身高，总统山西当选的卓森科比是我学堂员，吉鲁马基萨德马比尤尼斯热带地里跟着学院办党，埃及的越南罗琼基，中国党埃及杰克尼比加的悠悠些年，习近平当选村长来拜把卓森科比格斯学院，习近平给一度松懈农瓦党，中国社长党中国毛主席曹学年。 埃及社长党埃及毛姆拉拉松索面前藏着党面的总部徐南月习近平给中国党埃及杰克尼呢协力大会那位杰克杨巴党所见者中龙东给人金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联系毛杰登部月现在做你龙东给人杰特巴党罗吉也人
1: 者话的，从个南边公平用完那只协约，加个那边恰色的偏在一起写在沙巴当，人偏娘家来又啥也真的托吧，小女主来沙巴进修当点把节约边，公平着讲边加个进杂住娘皮当，趁着如来节别存的节约，大天藏着些人，阿罗尼总统在西当难得。中国党爱崛起，这话党加个年别恰秀设备娘嘞，天津他们土多个些人别，加些党三个节那段天，三千几人搞了下这党。中国党爱崛起，全用他技术定制为公平的，娘的恰心领袖。中国党爱崛起，咱如今逻辑来个三百总级演习电脑员，蔡奇党王一说陪我们呢，弄这几年有你陪着生源，而且他家的中国用草切莫娃。刘立强阳能通的拍摄了加油吧你
2: 大概来空间别为你吃大个别吃几年开路片你爱着了家电藏着农业藏的家卡着主席习近平

0: 应该二姐姐读书缺点错把同我强制错把现在家卡错把经济图我觉得许多娘娘给轮我等着您都切一节容量三百一笔参加张一百亿习近平给中国同二姐您看一百点笔哪位家卡银行您给每日节兴趣配件来扎起三笔节诺同我为动作为人类节基诺一十八亿中国同埃及者一八千八年马约八套人权一种偏次一面一节一那位大贵人不龙我动静特别在中中文给港大长久行用民罗登记一共中国同埃及把女士现在做你中国萨巴同阿拉同阿菲日卡一家卡巴者在中央列者国母协议龙我登记一恰龙者中国同埃及政治外地加西人家都给采港天年土塔巴桑的卡修没出巴同我们家话我修穷的东梅巴中国同阿拉同中国同阿菲日卡伊娘爹娘烈家米别同配件着硬别加卡巴杂住娘烈同腾着如烈家米别家伊中国同埃及呢土塔巴桑的夏娃整爹家逆年为本大同娘烈宁家家另给出比如大杂住同偏侧黑硬增别烈着点比边浅扎宁同偏次一切协比拉桑南达给逐步经营协带弄协习近平给中国同埃及家看人家配件同大建筑与我在一段长时间也中国龙安参加强给中安比我要不错你中国能比定拉建筑能把啥把和他给电影也埃及家现在家看啥把组成擦擦鹅鹅和你你动三角类碰等结构时港大前比的一些影也中国科技 A 级科度酿的前用他就如定者外丁沙的动画图中国动 A 级者连用金灯出版组织跟地动力酿的顶拉件安级用完现地一级年地弄业习近平给中国动 A 级科人比偏次一起黑科啥的动力杂住金正者米别黑把图偏次者地位 K 片图多克下一嘎切拉蒙特加修黑把恰空夸图人把夸给别人娘烈啥的动画建议托你中国动画爱情杂主角将特有把没让你没让把接着写给你骗人家用啊写你娘的配件动笔才一写把图配件者他军者特定啥的动画别才通笔过你接着浪迹娘这写把娘烈者门眼笔都有蒙得和他写把女人娘烈者把通加切动画建议托你中国同埃及者年配娘烈如他没比我后年给荣岁云几百年年黑把别烈者没比黑点啰嗦同也过参杂缺点驴杂那在都些所以别烈娘烈顶杀的动画同家看年比某某偏侧黑都同杂腾者这套当的动力中国同埃及者前用他就如定这位配件组织我后三百三五七百年把同每日节连用金特出版组织跟的东西黑八节都有暗为梦晚记得黑句蹦把娘黑节的黑黑八同永中中电拿松秀黑笔农练把黑八熊梦人路我妈老练大话熊梦如来拿熊练脚把国来是比中国千不一特梦图点出腰部黑八进黑的早年给黑的电力拿松秀图加黑中药中电拿松秀核桃黑句劳动者外同三休机制级中国同阿拉同中国同阿菲日卡一娘烈者捏车把黑把同中国同埃及者娘烈者别店偏者加黑动画阿兰藏里同热特黑把同阿菲日卡一刚萨前部掐接黑笔埃及者米萨萨巴总掐连笔黑把中国同阿拉者娘烈者南把前部阿爹把同中国同阿菲日克劳动者尼顶拉见者如地下黑千步进来跟地动者连出顶撒黑吧中国同阿拉同中国同阿菲日克一娘烈对等的黑同点头用这特劲跟地动给黑点弄黑习近平给中国科技埃及互动酿的图米桑的没接把同安正黑点起大街下大街让委托偏侧加黑同被他们的黑黑点酿的融水加卡起配件同加卡人民这位电源制度电别融接电电业绩送了一把事
1: 大家来过年别有年初中国加卡界主席习近平给埃及的家电创造那位干的三年地给对策到个位策纪念中国中央农村建设协调力控制制作协别习近平给尼泊南为农村给阿拉克家巴马东北协国的埃及的加萨开罗的年月 FJ 总统塞西也电电龙车各年电力协国电浪网念瓦扎西电力学业把力塞西也电电龙车能 他们娘们的人中学点 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党、张毅、李默杰、甘切囊、张毕、中国松若杰、龙泽者间、连德西业巴党、第农德组、班州培杰党、千泽沙队、永康西班、新竹蒙苏苏给、决定策略班、带头的主席习近平给、人力者千家永博党、某某功德各位在我沙漠参与巴党、中华裔西巴籍、他们马英比、生比村大党。
2: 对了，啥比决定过了十五天节，人同节具体党这些家园，年底内容连接点，而且家靠年初来空党，年老总部年初来空，点人三级来空，年末年初来空，点人二级别插班数，而且就做就年就党，点些阿飞人去，龙城南镇，肯定爷爷，十万七年初来空，家的确在年杂志年初来空，老阿飞人去代表年初来空数。 阿飞人给左右研究图东北西一把党，多数全体操把党，强制操把，新特加课操把数，以及左右研究三级校长党，伊拉给阿吉南丁三级来空党，决定将中资三级掌握数，阿拉萨克将左右研究给这一年是东北西一把的。今天左边乐西电波组，
3: 江雪浪的萨班来必须。
4: 生活了解，健康不错。将来镜头做白，你的是电波组。杨雪浪的沙盘，白白学姐白，明早七点来接徐主席。他们也拿那么天气给年龙图。吉林去三里天气，七点天上天气，天来马老准备过堂。第二，贵州也让个我，全用国一银南北拿修白过。建塔东，北中去重塞培杰塘，人力检测人员卡塔，片头药白，转浪西对白过所，徐主任白。 那么连接你，退休了啊，三转呢？我啦，吉林也三里天一，前天天上经济天来马老正白过天，徐主席。现在这边大队特，吉林前节，此那错怕，天谷公司也天谢扩空农，天一此那个把日日养着谢金玉，天谷公司也女切扩空给主任选拔陈浩英，我这些拍。 天给车呢，三级松啊，可以在我贴招工来，鸟巢啊，月生。第一，车车呢，交给到团里到个把一把时间，听我把时。你都年个罗，吉林前节车呢错牌，天给车呢，十种鞋子过了十不按汤不来把通。那里罗对特，十种鞋子，第从里，加起接来拍有。吉林给我贴解说这来日，工资的鞋牌，天上经给团里买了，叫你真把通。
5: 一包同团里，比赛三百团线连续配件当天，比赛团配件下，给你全部两百十。今年才三级新年，所以团里去两千三百两百十八。中国龙骨糙粑菜公司唐伯红旗组织的年前，大家千万坐看特。昨日出门忙不易，龙骨节长些了，才了交警邀请。前年刚买几种芒果碗，龙骨食物团线协同个有。 中国龙骨糙粑菜公司唐伯来这老早不易，学校制作老早些，都是主任张国龙给我这些把些呢。可供给吃了交吧，让个简单就吃，加吃加新把通。这些吃人全用呢，吃着吐呢，全些长些地土的搓得通，也是我的截图给有。你话老些声，吉林籍龙骨糖，多能赞助，做了这些说。 所经去来去，听来了命令。人员长期去跟你这些
4: Leji, Chuji, Jago Chuji Subaton Chapchi, Tolotam, Tensha Kangso He, Doshop Kelegi, Lazan Gajona, Tega Shuji, Chadun City, Jumje Jejuhi, Diko, Tonda Dang Yubashi, Niton Yangalo, Jilin Sincheki, Jechen Yenji, Zolegi Raton Parma, Jangin Dunja de Lebaton.자자동 돈의 전자수 겐세 덴베 튀는 기전도 파마 디촌레 칼소소 자차 둔탕 종충 아통 자차 주지탕 종충 아제 파오바시 중국 롱고초바 체육공사 당부히 롱고서부 시종시체 첫사선통 선부 니체레 간니 디촌레 자차 선통 종충 니파유 지린지 사되라 교수시쇼 마터 치르동 아통 가자통 대월랍장 거주시판冷库杨东监堂女家沙巴所桥孔寺学家切尔东阿姐写你接洽从外年团结从外派这段着家了跟着当有把戏你趴在切尔当年撒到团里去趴你对派是到主辈在中安年兄弟搭建堂部他人现在没说碰到这支笔接线托干 T 等 CT 节松嘎所松嘎节问电开外扩浪托写瓦通金陵安堂部大金爷松干列宅爷偏东天三家把列着小把戏长官松干老子马公策公司了学告这么以松干酒国内老老改切连轮写进去大家金陵安堂部大金爷松干部爷老老这切让家人说切加切加三把通这个罗人来江苏松干你家通成东松干你家天下写本你把点有吉林籍文络恰着团练能够安堂部经历云州文络所将给做内崔大孔真接通长春我这孔通长春让兄日巴通做这日巴六千所增设团孔得着先例行且崔大孔主体团练空着手部也老子搞着小军把戏三大团练天搞自己潘立西的经历吉林籍马老古的协铁女家扫把通日切扫把就不切撒盘，我若抢着说给这弄了命你，团里写信你都不切人抓通，撇见着急跟点东就是。你这撒盘敲空时，吉林籍你外罗写信，你这撒盘中啊切外可有他白雪东啊说给干你了，唐不命你。你这人女娘这通，人把头啊讲多这切，你这忙不娘这白雪东啊说，轮着给敲空时，没得工把丁少偷偷把下就是。你多年来轮流盘吉林给女家沙巴通下些特别女家也春过年乱对菜贴前往车四东四家及七个老总希望把戏三这菜写信堂永久团里给这种沙巴国际写盘你多年来罗长春街一龙口车站马公菜油公司你这些贴吉林行前昨日老在行政康所直接主堂娘这些年娘他忙个冬天经营旅店人力成本菜公司左右把戏德罗公司以行政设备协配必须开机也做了谢谢吹毛筒拉给谢谢把娘特龙口街浪地来谢谢菜的协配你俩开车加车加行把戏中间者推了过这天你都年二六年送吉林籍人在写那忙个国董事协同希望你才你当你多少记者节搞着南中国来人当过出口德律龙国来吉林行前也旅店人力成本也天来参加三队娘着这些做把通靠唐部空多钱把三家所生长春结以龙国参加马公策略公司通中国策略空给袁长春年岁人家行政空所昨年开了堂托落堂跌进车间空的墙里这套食物通着特有把戏人文节人力配件东西的命令吉林籍接洽通对外很好春节食物也团结接盘明日日节春末也团了这套蒸油德律罗对特吉林籍做了车门做从拥抱贴地从里接下你是在顿堂中秋节节跑啊通人类这些若从拥抱贴地从来加强你在顿堂长穷你顿跑坏强制节动统年期强制老在小皮以来日节以是从拥抱地从来加强这些堂长穷顿而跑坏解释三个人节项目了贵州也让个我全用国业也能被能学百国事先若能现在结尾来记得让地行者三倍给老在了店里人家觉得没白写的左侧套卷写把通 贵州石宇科有年节参加菜有公司提前你同我北京

统广东给公司女统年龄定造协铁帕学了点年而且效率成长掉把戏公司学校经理刘丽仪满足来家点百老子学家的短球拍摄现状是东京有解掉把戏贵州也来家短拍闲年能解决工作也转让三班组政给国高要不协铁前天国一也能被吞了马老写信核桃写法统人更红工作以生龙娘个同下能说你偏次入不在久收用国业也能被能收铁国业拉点你集聚党偏见了跟点东西要把戏即骚共通着闲你国业也爬动加些写法贵州遵义八四八现在偏见才有公司社交经理曲水平铁安全公司拉铁被打不脱社交老总要把天了女家三百龙阔桥托女这套马老套卷期间看到写开始设计就把戏空闲小龙女同中二楼公司遵义中介的一条把通昨朝昨天天线写告贵州以骚共内保通配件决定说了都能签不写有解我转闹有你两个娘的闲年他说配件动画熊家成都同重庆三客街重庆你给帮助客同这套小景贵州以女家三百落在接洽通别进龙阔堂看着同你的破事旁路马外帮助所敲空间你们俩兄弟家里遵义成都同重庆三客街重庆你给帮助客同这套写白三年以卡中写的对接结束写有说着广东同香港澳门街给库切客同他们也会贵州以石桥铺头电视两把通学别托做着暖把错给协套距离天来娘来给人让对铁做着操控来高外科技了跟着铁外来把通就是我这些把钱呢得绿路对铁贵州以成都董重庆重庆你给帮助科技当中改切你是咋个那么这些盘却忙个国董协等下听阿通希望三家所生董阿通粤港澳国际科技当中改切三家所住那么这些盘全忙个国董协你家接生同协话个同撒住当有把戏生你把接着东年国业已追了下东协派民国节同大朝把东等你海洋村老同门子县协话路北粗多交通娘这个推荐民国戏贵阳家是刚才这看的团体广西省界错过这看距离我做一下小绿家靠的我学友贵阳嘉西以刚才这卡采有公司市场经理选拔肖红军去。第二贵阳嘉西刚才这卡里广西省界错过这卡距离市场的动位我做跌错。开来前高中年时听你教过个药片对菜同你把忙不出让这个药。大家跌这车开四句里我做高中听你记了是同学出个药片。第二来娘生同娘阿牌尊重特你。现在讲完了马的清把通假如现在给来学切的清有解我这能有把戏。那就工作也转让三班组政策来自感谢是应百问题。进入女童年龄率了解牌贵阳假戏刚才这卡过去话戏。所控门洞阿童村长家团里卡多所以先期与村子破别忘记告诉给谁配件了国家撤休。广州这卡通深圳这卡省界错过这卡所通列地这卡组把通湛江这卡所通你们这协铁西坠这卡图那就刚才以转让三八暖牌存在协同三八敲打动阿通南梦你们这些江北冷路堂刚进冷路配件当你手对群的协把切的绿罗对特贵阳家是刚才这些温存短卷协策提供宁吃解冻三八铁提供来加强绝界炮瓦通那家刚才以转让三八所对电门口日日夜才得提供七尺二度瓦铁对从来加强四家各家困境炮瓦时消防军铁所见解年年来出策军舰德二松斋堂团练从队我在长节节日节等对白电外来电系等节节日节就有把戏空气罗阿村节强过中阿百姓贵州以塔东罗南萨克节假戏以村队排节电力通松斋电力改切对接通瑞朗托电力堂村队团练节暖排吸收国一营能把萨巴叫你对接日节我这能有把戏接切近不退用阿心里国一营来恰对话同人总结江口总体曾立业加套人的作者特学告
加套比例天线这些桶加套天线这些就有科学先例最深白加库马这些贵阳加西刚才这卡军列世界的从给有德律罗对特同人杰加顿尼东总把电梯从列加加直接人你跑完弄协动屯一家加加协把铁地从列加加这面接跑完桶加高等萨克阿加阿加拉乘客全部上桥。贵州国家错把采油公司协调联合派蒙最得意。反正是我也同盟满一百日客南皮前，前天节出外先生协把通，随即碰上错把队伴，三级夜缺乏经验比赛队友。顶着军工来车铁，前天来车九年，我也以来车七八十。明儿公司来，协调将奥托等主动劳动交情。协同给浪费前五省着进药剂，我这能有把戏。那姐姐刚从一日上下班，就正接课搞不了电力。贵州一从做铁外门环，人力差少刚才学有。加他们年训练团，十八年其他派贵州一人为节来吃了热醋铁。中山协助从队一套具模特老大行李，接待新来团子汤。老师坐在团子，加些长着了学姐跟着当心。中子从队汤。有个绿色车，先说从对角八通三百，进去买百，加起当油。前个了解，向来培训业重视培训堂，日年竞争人格偏到腰板，若让其对白锅贴学就行。在国内养在人境外培训三江在来，逻辑也得点白，日年在城市点了，有了三百买套老家用学真有。培训界重视培训动作贴，到底用我帮助民在爬街，天天写把新门牌。发生挫败，人力天空铁，人头配件给南宁各学是九年，中山配件厂，人力镜子两百零三突破下就铁石。而且中山给发生挫败，破损所及人力天空铁，损耗配件镜子三对给损耗三百，滥用配件。接着体育农培训期，正在托办我中山配件厂，人力镜子他们俩偏托摇摆，讨论些内容。四九届教学堂比赛堂偏着七十多万级。中山街帮助培训给南宁各学七十七八天，培训呢逻辑一点点不同。人家碰上挫败，他从没得三个新一百五年。钢铁所及重点培训动作铁，加靠着中山台阶堂，他的梦想所给他去占据呢就不同。人靠使用给他动，是去劳动人吧点不同。来了从外协调推广厂的动力，人员损耗给是去买劳动。我们这年学校孙学业是去买了主题人家堂有过娘们丁少用劲跟着当用。孙娘点白检测通三对配件者培训所及人年协作者半把瓦跟着当用。培训期人年检测通中初策略党团百国年强国协把者得在相对抗通人家堂解锁给这个真理培训给所及人年检测下来得空对协议。一个堂扎堆年底巴黎所年初拿把拿作业长子天空最足年中翠落居堂所及老子也只当街也给家忙些乐个小桌所连这堂长子经给司徒国有热心个链接天地今度作本的是天本组将学浪费三盘北北学接班明三七日连接给能对敲钟徐三松那么最低的得把三星能

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中国人的人生在

ཁྱི

在年入年纪当对家人暖在一处没记住接浪的学童们我在一起协助这套七五八十到几百次年入年纪当对家人暖在一起三只云沼村的天泥巴铁集中重大的错误八十到几百次年入年纪阿住年巴来说是当对家人也暖在团百经济一在中间集中中集中高过马纳什麦堂这套切白年初擦切天花板时，土民当在交白时呢，到几百在年个年节，协助切在出白盘，暖在第一处，没接住接浪的说话筒，们俺家直接协助他这套切有。第一呢，谁家给们呢？你家直接热气要把时，暖在团结党中央给采取通切弄话筒，学校书记习近平也查等这段感谢弄话马事。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举措作用难题给谁入教堂查着陶卷所给来段帖写成两下段难有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我觉得总理李强给前啊集中给内在破格的骗你捏些内教给来段帖这次能有把戏学校书记也给谁入学来段帖难玩这段给公报感谢老大短缺下去不要让兄中也插特让兄内在也让把糖部插着两家协把糖吃让兄内在也让把糖部若学插着给两家协体学靠给多学振作起我那错学来点糖内在破败忙错了大多协把来点表把事我这协把钱呢那波协鼓励那波协把通那波协鼓励我总那波协把两家谈我这次集中重大通撒来想我空给过把通三穷拉些重新说中错阿姨蒙错日家各家苦个连叫我那波国的协把通人在写呢脏把通桌皮说蹲家东居住堂大地图把通通知说刚四十年动国的协把在照我新把吹给通新把结格新把给马切爹在娘切吹了他切让过连锁也女秀文作车我吃的东老总国际协托你说月季那部国际协办蒙错那么来年过给对他要不要把通对托的什么差所说在就永远给了协约人他东家姐当院来协办四家家姐各种通相同重大给来协把通没对满他中错二零年给你们的错且对错就我振作协你记得记给且在你是在这里小学空对协托地托的蒙错给再找把通刚刚切换先查切换热过切换机给那段套卷起蒙错呢对谁看不有把通先拿了旁边对头把给了写有这样没记了错中几趟没记了一差不记来写把你给没记给了写把来给狼说的偷偷文字错中通你来图书也错中说来给错中等住你你在吹接龙的收钱堂这套切白门里切门来你来推说写白来顿要不这就把事今天我们草莓北京集中给你在熊街铁抗议每个铁了草莓了都算全部有事电影在三十年三国派不要让熊就萌萌使用三只熊的空给错配三只熊照村的一托呢写到熊啊行呢北京集中给当对切着熊街再切有中国策略控成都日客控乔荣科技查证虐菜女动挫败江苏大学策略界常识通三位五年各位学习一日了也是通三位五是再是通将这些把车北京给对策了解被策捏住年轻我追七岁接通干嘛我见我你也没死你不来我空气两趟离上是我也轮回去错跑梦我动你家怎么给乔荣开铁托三年我日动也没学习就陪当对切了还准千不天把通切不得铁是来你是在你长学千不学习错跑们启动节假日也没生费集中搞过来年操控铁一家群是来我这铁擦顿长通恐怕你是咋顿电信学多节这些操吗是你咱们随便我这小把戏但是策略性的许多循环性呢大天讲当对切热给内在团把你荣家姐金融高过都选破败盘对策干嘛出你顿盘的国民把戏内天蒙错节绿色跌通了他大爷呢接靠通三年四兄弟大兄弟要不写信图
Diyang dangdui chera ki nuen cai tuan ji, sani ti ki nuen cai po bai mang cuo ji jian ni te ong hong nipo guo zhi gu cang xie yu. Nian de dap xin, zha qian nie duo chui de xia pi yi la zhi chong xie ki. Nipo guo zhi ke jie tao xue tang bo jian te ong hong guo xue men zhi tang, sen kong chi tuan xie ni. Ni xue yue ki mang cuo jie lu xie de tong la da xiong xie jing yu. Ji bu zhong cui nian gao guo zhi xia yi te, nuen cai jing ki mang cuo men yong a xie la sen cai tong. Nian mo ku pan, xie jie yi ga chu ba cuo. Li xie ni ga la, gao de ram jie ki nian dao tuan yu. Zha qian nie duo pei zhong xie qia zhe kao, yi zhe ni la zhe kao, chui de xia pi ge le ye la zhe kao ki, bei mang nang bei. De cong zhe zhe jing de xue ni, ma zhe zhe jing cha xie xie ti. Nuen cai po bai mang cuo la, de tong yi cao su a tong, ri men ju ge xia pi nian la qia wa xie jing yu. 早前年度培训十七日考，日前年老日考的电子取证器。南台上级，南台门错给绿色了，南小黑熊全部上去。俺村年末来，今天给国学面具堂，才末来昨年一年下级堂中写帖。小云呢，面具小聚堂，先说要不当天，南台门错给三康电通了，给了康特先进药剂交把水。集中中来为重错一重门编把一。咋的金钟了那才一休息天呢你晓得吗也空没得话巧遇。严老师考虑确定消息门呢你才没法过去面具协同协调金钟了几点几个成功车顿小把戏。一种总来为重错也重么变把也。大听见那才结局我同那么错痛毕竟国际科技重么草莓绿色人家了马克全部随遇。这些年多给北马南尼成功车顿堂过去面具能玩马戏面写我拍吧脱节前十九页。能在破开节那么些原本问题年龄他把你扩作了脱节前十几年写就要把戏。这种瞧不起北马南尼见到我穷来我家查戏写就要把通。明年怕严老师靠不给人在写呢没听你家老总来过去面具写生戏。这靠给没在哪卡生家老总就要把戏。

原来摩托前那不连接了四川边的萨克区当中就学不赢了四川行前阿巴别的强烈荣兄可得那边去洛康前不能得银行洛东国错败年初的战斗电话三国牌在申请出境年加看年纪错败年许多循环行了四川阿巴的那边人力托给切到脱水唐不铁加入加盟额去以双江口切说洛康以对天唐不以春菜生苍门以路东国错有把戏四川阿公司那边双江口切说洛康呢加看见女子也来着做年纪银把桶切到解脱菜了门是叫中央月情电脑听给人力托给切到脱水暗唐不铁银把戏洛康也是以乱丢春过年洛康的菜铁前往吃你家新把桶全中国准备生菜铁前往吃阿吉药牌全国乱丢春菜节这就小把桶前最节是一个吃生菜铁没加盟吃些嘛东西你是咋个三把铁呢假如加盟阿吉以对接特吃了温锅汤乱丢这一天空国际节给你把记住点牌全自然节给你这来着行把戏德律到处把春菜托满你路东国错村组织措备成都东重庆帮助客气这次托外高罗旋给了解功课了唐不明年到你农春节生草莓路东国措把通人在写呢唐中切落前往读东西啊东土配四川行切通地景成都东重庆帮助客气亚对接罗旋给了解忙着点的当有把戏罗公给春节草满年路东国措机罗着了千牛托路东侧千瓦都东西等些电灯长生年罗达每节节给了路工切错了千瓦都都是直接热住念特别假如加盟额前把这个切与天空修对排水

0: ᱛᱮᱡᱤᱭᱚ ᱠᱷᱟᱱᱟᱣᱤ ᱛᱟᱠᱤ ᱞᱟᱝ ᱞᱚᱝᱜᱚ ᱥᱴᱩᱝ ᱚᱵᱡᱤᱱ ᱛᱷᱟᱯᱤ ᱡᱟᱪᱩᱜ ᱡᱩᱝ ᱠᱚ ᱠᱚᱨᱛᱩᱵ ᱪᱷᱟᱢᱡᱩᱜ ᱥᱮᱧᱩᱢᱤ ᱞᱚᱵ ᱫᱟᱱᱪᱤ ᱠᱚᱝ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ᱵᱚᱨ ᱟᱹᱱᱤ ᱥᱚᱵ ᱥᱮᱱᱴᱞ ᱪᱤᱜᱱᱤ ᱴᱚᱝᱠᱩ ᱥᱟᱨᱯᱟ ᱛᱤᱝ ᱟᱨᱟᱵ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ᱠᱤ ᱡᱮᱠ ᱣᱟᱨᱪᱮᱱ ᱡᱟᱪᱩᱜ ᱧᱟᱢᱱᱤ ᱪᱚᱨ ᱜᱩᱢ ᱩᱯᱥᱤᱭᱚ ᱞᱚᱝᱜᱚ ᱫᱟᱱᱪᱤ ᱭᱮ ᱪᱷᱟᱨᱞᱩ ᱚᱵᱡᱤᱞ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ᱵ ᱪᱤᱱ ᱡᱮᱞᱚᱛᱤ ᱟᱵ ᱡᱮᱪᱤᱢ ᱡᱩᱨᱫᱩᱠ ᱠᱚ ᱪᱷᱚᱜᱢ ᱛᱤᱜᱱᱤ ᱛᱚᱝᱛᱟ ᱣᱟᱨᱥᱢ ᱛᱮ ᱠᱷᱟᱥᱩᱜ ᱢᱟᱪᱩᱜ ᱯᱟ ᱛᱤᱝ ᱢᱚ ᱢᱟᱱᱡᱤᱨᱣᱟ ᱟᱨᱜᱟᱠᱷᱤ ᱪᱷᱩᱝ ᱛᱚ ᱛᱤᱝ ᱢᱮᱯ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ᱨᱟᱵ ᱛᱤᱝ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ᱠᱤ ᱧᱟᱢᱫᱩᱢ ᱧᱟᱢᱫᱤ ᱪᱮ ᱢᱩᱠᱷᱩᱭ ᱛᱤᱝ ᱯᱮᱡᱤᱱ ᱫᱩᱥᱤᱢ ᱯᱤ ᱡᱮᱠ ᱣᱟᱨᱱ ᱡᱟᱴᱩᱜ ᱧᱟᱢᱱᱤ ᱛᱤᱝ ᱛᱷᱟᱱᱡᱞᱟ ᱨᱩᱜᱩᱲᱤ ᱪᱮ ᱢᱩᱠᱷᱩᱭ ᱨᱩᱪᱤᱨᱭᱚ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ᱢ ᱱᱟ ᱛᱷᱚᱝᱫᱟ ᱣᱟᱨᱥᱢ ᱛᱮ ᱪᱷᱟᱨᱟ ᱴᱮᱱᱫᱤᱜ ᱪᱮ ᱧᱤᱝ ᱧᱤᱵᱤ ᱯᱮᱱᱫᱟ ᱛᱤᱝ ᱧᱟᱢᱞᱤ ᱱᱤᱡᱤᱞ ᱪᱮ ᱜᱞᱤᱝᱜᱞ ᱪᱷᱩᱠᱯᱤ ᱨᱩᱜᱫᱟ ᱡᱟᱴᱩᱜ ᱛᱤᱝ ᱯᱷᱟᱱᱥᱤᱱ ᱥᱮᱥᱤᱨᱤᱱ ᱪᱟᱢᱯᱤ ᱞᱟᱝᱡᱩᱵ ᱫᱟᱢᱵᱤ ᱦᱩᱭᱱ ᱪᱩᱱ ᱡᱟᱱᱤᱢ ᱛᱤᱝ ᱯᱷᱟᱱᱥᱤᱱ ᱭᱮᱪᱤ ᱥᱮᱯᱤ ᱞᱟᱜᱥᱢ ᱱᱟᱢᱛᱤᱜ ᱪᱩᱠᱯᱩ ᱪᱤᱱ ᱥᱮᱯᱛᱟ ᱱᱟᱭᱚ ᱥᱤᱪᱤᱢᱯᱤᱝ ᱠ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ᱵ ᱡᱮᱠᱢ ᱱᱤᱠᱟ ᱯᱷᱮᱡᱤ ᱛᱤᱝ ᱛᱟᱨᱪᱤᱱ ᱴᱩᱣᱤ ᱜᱟᱜᱥᱤ ᱛᱤᱱᱥᱢ ᱥᱤᱜᱱᱤᱭᱚ ᱴᱚᱝᱠᱤ ᱞᱚᱨ ᱜᱟᱱᱥᱤᱱ ᱪᱮ ᱪᱷᱟᱨᱝᱜᱩᱞ ᱡᱚᱝᱟ ᱯᱤᱝᱠᱩ ᱭᱤᱠᱯᱩ ᱪᱷᱱᱤ ᱴᱚᱝᱠᱤ ᱜᱱᱟᱵᱤ ᱛᱤᱝᱨᱵ ᱪᱤᱱ ᱪᱤᱜ ᱱᱟᱵᱟᱜ ᱥᱟᱨᱯᱟ ᱦᱟᱨᱛᱤᱠ ᱠᱤ ᱥᱴᱚᱥᱤᱱᱭᱚ ᱮᱪᱵ ᱪᱮ ᱪᱤᱱᱛᱤᱱ ᱡᱮᱠᱢ ᱥᱟᱨᱯᱟ ᱢᱡᱤᱜᱪᱤᱱ ᱪᱷᱟᱪᱟ ᱟᱨᱝ ᱥᱤᱱᱤ ᱱᱤᱨᱛᱩᱝ ᱥᱢᱪᱞᱤ ᱯᱷᱤᱱᱫᱤᱱ ᱪᱮᱯᱥᱩᱜ ᱥᱚ ᱠᱚᱨᱛᱩᱵ ᱪᱷᱤᱢᱯᱤᱱ ᱫᱟᱱᱪᱩᱞᱩᱵ ᱥᱮᱥᱤᱱᱭᱚ ᱴ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ᱪᱤ ᱮᱪᱵ ᱥᱩᱜ ᱛᱤᱝ ᱧᱟᱢ ᱛᱚ ᱪᱷᱤᱱ ᱭᱩᱝ ᱛᱟᱯᱪᱤ ᱨᱩᱜᱛᱤᱱ ᱫᱮᱣᱟᱨ ᱛᱤᱝ ᱥᱚᱵᱫᱟ ᱛᱩᱝ ᱟᱛᱤᱝ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ᱵ ᱪᱮ ᱞᱮᱦᱟᱝ ᱪᱤᱝᱛᱤᱱ ᱪᱩᱠᱯᱟᱱ ᱡᱤᱜ ᱡᱤᱨ ᱥᱠᱮᱫᱮ ᱛᱤᱝ ᱱᱤ ᱧᱟᱢ ᱛᱚ ᱛᱤᱝᱨᱵ ᱪᱤᱱ ᱜᱚᱱᱡᱤᱨ ᱭᱚᱝ ᱟᱯᱥᱮᱱ ᱫᱚ ᱪᱤ ᱱᱟᱱᱛᱩ ᱱᱟᱝ ᱭᱚ ᱥᱤᱪᱤᱢᱯᱤᱝ ᱠ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ᱵ ᱥᱩᱜ ᱱᱤᱯᱤ ᱯᱷᱟᱱᱥᱤᱱ ᱭᱮᱪᱤ ᱥᱮᱠ ᱥᱚᱵᱫᱟ ᱛᱤᱝ ᱱᱤ ᱡᱟᱴᱩᱜᱩᱵ ᱡᱤᱱᱥᱤᱱ ᱪᱮ ᱢᱩᱠᱷᱩᱭ ᱥᱮᱯᱟ ᱛᱤᱝ ᱯᱷᱟᱱᱥᱤᱱ ᱪᱤᱨᱛᱮᱵᱤ ᱠᱮᱢᱯᱤᱱ ᱛᱤᱝ ᱫᱚᱠᱨᱚᱵ ᱥᱟᱭᱤᱞ ᱠᱮᱪᱤᱱ ᱞᱟᱢᱢᱟᱵ ᱛᱟ ᱡᱟᱯᱪᱩᱨ ᱥᱮᱯᱟ ᱪᱟᱯᱠᱩᱝ ᱠᱤᱜ ᱛᱤᱝ ᱨᱟᱢᱵᱟ ᱠᱤ ᱠᱟᱨᱯᱮᱨᱤ ᱧᱟᱢᱞᱤ ᱥᱚᱵᱫᱟ ᱛᱩᱝ ᱟᱪᱤ ᱪᱤᱛᱩᱱ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ᱢ ᱡᱟᱴᱩᱜ ᱪᱮᱵ ᱡᱤᱱᱛᱞ ᱜᱟᱭᱤᱠᱯᱟ ᱢᱟᱨᱢ ᱱᱤ ᱢᱟᱨᱚᱣᱨᱟᱵ ᱡᱤᱪᱩᱞᱩᱵ ᱥᱮᱠᱤ ᱟᱹᱱᱤᱯᱤᱱ ᱧᱟᱢᱪᱤᱞ ᱭᱚᱝ ᱟᱯᱥᱤᱱᱤ ᱧᱟᱢ ᱛᱟ ᱯᱮᱪᱤᱨ ᱛᱩᱝ ᱤ ᱪᱷᱟᱥᱟ ᱥᱮᱯᱟ ᱛᱤᱝ ᱯᱮᱪᱤ ᱪᱮ ᱛᱟᱯᱪᱤ ᱮᱵ ᱡᱮᱛᱞ ᱨᱛᱤᱝ ᱥᱚᱵᱫᱟ ᱛᱩᱝᱟ ᱥᱯᱤᱥ ᱛᱚᱯᱤᱨ ᱠᱩᱱᱤ ᱡᱮᱪᱤ ᱞᱟᱢᱪᱤᱜ ᱧᱟᱢᱪᱤᱱ ᱥᱮᱯᱟ ᱧᱟᱢᱞᱤ ᱪᱮ ᱢᱚᱝᱜᱚᱢ ᱯᱤᱨ ᱛᱚᱯᱠᱤᱱ ᱦᱩᱜᱩᱫᱩᱱ ᱦᱟᱨᱛᱤᱜ ᱥᱮᱯᱟ ᱟᱹᱱᱤᱧᱤᱱ ᱧᱟᱢᱞᱤ ᱪᱮ ᱣᱟᱨᱛᱩᱝ ᱚᱵ ᱡᱟᱪᱤᱨ ᱛᱩᱝ ᱟᱪᱤ ᱪᱤᱛᱩᱱ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ᱤᱵ ᱪᱮ ᱜᱱᱤᱯᱤᱱ ᱧᱟᱢᱞᱤ ᱞᱟᱵ ᱡᱚᱝᱛᱟ ᱢᱮᱯᱤᱨ ᱜᱷᱤᱠᱷᱤᱱ ᱦᱩᱝᱠᱤ ᱠᱷᱮᱠᱷᱩᱞ ᱥᱯᱮᱨᱤ ᱪᱮ ᱢᱩᱠᱷᱩᱭ ᱯᱥᱤᱛᱤ ᱞᱚᱵᱥᱩ ᱛᱤᱝ ᱭᱮᱠᱩᱨ ᱥᱟᱱᱥᱞ ᱴᱚᱨᱛᱤᱱ ᱞᱤᱨᱥᱞ ᱜᱱᱟᱡᱤ ᱛᱩᱜᱥᱤᱵ ᱥᱩᱜᱪᱮ ᱥᱯᱮᱨᱤ ᱧᱟᱢᱞᱤ ᱛᱤᱝ ᱥᱚᱵᱫᱟ ᱛᱩᱝ ᱟᱛᱤᱝ ᱡᱮᱠᱢ ᱱᱤᱯᱤ ᱢᱟᱢᱩᱝ ᱯᱷᱟᱱᱥᱤᱱ ᱠᱷᱤᱨ ᱛᱩᱜ ᱛᱤᱝ ᱡᱟᱱᱛᱤᱱ ᱪᱮᱱ ᱡᱮᱛᱤᱜ ᱛᱟᱢᱛᱟ ᱛᱤᱝᱱᱤ ᱴᱚ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ᱤᱵ ᱪᱮ ᱪᱷᱤᱱᱭᱩᱝ ᱛᱟᱯᱪᱤ ᱨᱩᱜᱛᱤᱱ ᱫᱮᱣᱟ ᱯᱮᱡᱤᱱ ᱡᱚ ᱪᱤᱨ ᱜᱷᱤ ᱥᱟᱨᱯᱟ ᱥᱟᱢ ᱢᱟᱪᱷᱞ ᱯᱨ ᱱᱚᱵᱟ ᱛᱤᱝ ᱢᱤᱨᱜᱤ ᱪ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ᱤᱜᱱᱛᱤᱱ ᱪᱩᱠᱯᱟᱱ ᱪᱤᱜ ᱪᱤᱨ ᱥᱠᱮᱫᱮ ᱛᱩᱝ ᱪᱤᱞ ᱠᱷᱮᱠᱷᱩᱞ ᱪᱤᱨ ᱛᱚᱯᱠᱤᱱ ᱦᱟᱨᱤ ᱢᱚᱝᱟᱯ ᱪᱤᱜᱫᱤᱞ ᱥᱮᱠᱤ ᱦᱚᱸ ᱧᱟᱢᱥᱤᱵ ᱪᱤᱱ ᱫᱟᱱᱪᱩᱞᱩᱵ ᱥᱮᱯᱟ ᱛᱤᱝ ᱡᱩᱝᱴᱤᱝ ᱴᱮᱝᱫᱤᱱ ᱞᱟᱵ ᱥᱩᱝᱨᱪᱩᱝ ᱥᱮᱯᱤ ᱚᱵᱫᱚᱝᱞᱤᱱ ᱵᱟ ᱥᱮᱯᱟ ᱥᱩᱜᱢᱟᱝ ᱨᱟᱝᱞᱤᱜ ᱱᱚᱢᱟ ᱞᱟᱜᱞᱤᱱ ᱛᱟᱨᱣᱟ ᱥᱩᱜᱢᱟᱝ ᱟᱨᱜᱩᱞᱤ ᱞᱟ ᱠᱷᱤᱱ ᱡᱤᱜᱯᱟ ᱠᱚᱞᱟ ᱥᱮᱯᱤ ᱴᱤᱝᱠᱩ ᱪᱤᱢᱯᱩ ᱵᱤᱥᱟ ᱛᱷᱢᱩᱝ ᱛᱩᱜ ᱫᱚᱱᱪᱩᱞ ᱤᱯᱩ ᱥᱮᱯᱟ ᱪᱤᱥᱤᱛᱤ ᱡᱟᱢᱞᱤᱝ ᱠᱮ ᱥᱟᱵᱫᱤ ᱥᱛᱟᱱᱞᱤᱝ ᱞᱟᱵ ᱥᱩᱝᱨᱪᱩᱝ ᱛᱤᱝ ᱵᱤᱡᱮᱪᱤ ᱴᱮᱝᱥᱤᱜ ᱴᱮᱝᱫᱤᱱ ᱞᱟᱵ ᱥᱩᱝᱨᱪᱩᱝ ᱦᱟᱨᱛᱤᱜ ᱥᱮᱠᱤ ᱞᱟᱜᱫᱤᱝ ᱫᱮᱣᱟ ᱛᱤᱝ ᱥᱮᱢᱠᱷᱤᱵ ᱪᱤᱜᱫᱤᱞ ᱪᱤ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ᱨᱟᱵ ᱛᱤᱝ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ᱠᱤ ᱧᱟᱢᱞᱤ ᱪᱮ ᱱᱮᱴᱞ ᱵᱟ ᱥᱮᱯᱟ ᱛᱤᱝ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ᱮᱪᱤᱵ ᱪᱤ ᱧᱟᱢᱞᱤ ᱪᱮ ᱠᱷᱚᱭᱨᱛᱩᱱ ᱯᱷᱟᱱᱪᱤ ᱵᱤᱡᱟᱪᱤᱞ ᱥᱛᱩᱝᱣᱟ ᱟᱨᱢ ᱡᱟᱢᱞᱤᱝ ᱛᱤᱝ ᱡᱮᱛᱩᱵ ᱥᱮᱯᱟ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ᱠᱤ ᱠᱟᱢᱥᱟ ᱪᱤᱢᱩᱨ ᱪᱷᱟᱢᱡᱤᱞ ᱥᱮᱯᱤ ᱮᱪᱤᱵ ᱪᱤ ᱜᱟᱢᱤᱜᱥᱞ ᱥᱟᱣᱟᱵ ᱡᱟᱝᱪᱟᱱ ᱫᱚᱱᱯᱩᱞᱩᱵ ᱥᱮᱯᱟ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ᱨᱟᱵ ᱪᱤ ᱧᱟᱢᱞᱤ ᱪᱮ ᱱᱟᱵᱟ ᱪᱷᱤᱢᱯᱩ ᱚᱨᱤᱝᱟ ᱛᱚᱯᱟ ᱛᱤᱝ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ᱠᱤ ᱞᱟᱜᱫᱤᱝ ᱵᱡᱮᱱᱤ ᱛᱤᱝᱨᱟᱵ ᱪᱤᱱ ᱪᱮ ᱨᱩᱜᱛᱤᱵ ᱥᱟᱪᱩᱞ ᱪᱷᱤᱢᱯᱩ ᱪᱤᱞ ᱟᱨᱠᱮᱫᱮ ᱛᱩᱝ ᱪᱤ ᱫᱚᱱᱪᱩᱞᱩᱵ ᱛᱟᱝᱥᱩᱵ ᱥᱮᱯᱟ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ᱨᱟᱵ ᱛᱤᱝ ᱴᱩᱝᱠᱩ ᱛᱤᱝ ᱟᱯᱷᱤᱨᱠᱤ ᱧᱟᱢᱞᱤ ᱛᱤᱨᱛᱤᱱ ᱫᱟᱱᱪᱩᱞ ᱛᱤᱝ ᱛᱟᱱᱛᱩᱜ ᱵᱡᱟᱝᱡᱩᱞ ᱛᱟᱵ ᱪᱤ ᱨᱟᱥᱠᱮᱫᱮ ᱛᱩᱝ ᱜᱤ ᱥᱮᱯᱛᱟ ᱱᱟᱭᱚ ᱥᱤᱪᱤᱢᱯᱤᱝ ᱠᱤ ᱴᱩᱝᱠᱩᱵ ᱥᱩᱜᱪᱤ ᱮᱪᱤᱵ ᱥᱩᱜ ᱛᱤᱝ ᱧᱟᱢᱛᱚ ᱛᱷᱩᱢᱤ ᱥᱟᱢᱛᱤᱱ ᱢᱟᱡᱤᱞ ᱯᱟ ᱛᱤᱝ ᱱᱟᱱᱡᱤᱱ ᱯᱥᱟᱛᱩᱞ ᱪᱤ ᱛᱟᱨᱪᱤ ᱪᱟᱛᱨ ᱪᱤ ᱞᱟᱵᱤ ᱛᱩᱜ ᱯᱷᱟᱱᱥᱤᱱ ᱡᱟᱵᱪᱩᱨ ᱛᱤᱝ ᱵᱮᱛᱩᱵ ᱫᱟᱱᱪᱩᱞᱩᱵ ᱥᱤᱛᱤ ᱧᱟᱢᱛᱚ ᱨᱟᱝᱥᱤ ᱡᱮᱠᱚᱵ ᱪᱤ ᱯᱷᱮᱡᱤ ᱛᱤᱝ ᱡᱮᱠᱚᱢ ᱱᱤᱯᱤᱱ ᱡᱮᱵᱤ ᱛᱤᱵᱤᱢ ᱡᱤᱨᱫᱤᱜ ᱫᱟᱢᱵᱤᱢ ᱡᱚᱝᱡᱤᱨ ᱛᱚᱱᱫᱚ ᱪᱤᱵ ᱥᱩᱝ ᱱᱟᱭᱚ
1: ᱫᱟᱠᱟᱞᱮ ᱠᱷᱚᱱᱮ ᱯᱮᱱᱮ ᱪᱷᱞᱟ ᱴᱨᱚᱝᱠᱩ ᱡᱮᱠᱚᱵ ᱪᱤ ᱴᱩᱥᱤ ᱥᱤᱡᱤᱢ ᱯᱤᱝᱜᱤ ᱤᱥᱤᱵᱛᱟ ᱡᱮᱛᱩᱱ ᱪᱷᱟᱢᱡᱟ ᱱᱟᱣᱤ ᱠᱟᱢᱫᱟᱨ ᱥᱟᱜᱱᱤ ᱛᱤᱠᱤ ᱛᱤᱪᱷᱚ ᱫᱟᱜᱩᱣᱤ ᱪᱷᱤ ᱦᱟᱥᱤᱜᱱᱤᱱ ᱴᱨᱚᱝᱠᱩ ᱴᱨᱚᱝᱭᱤᱝ ᱟᱞᱚᱝ ᱪᱷᱱᱟ ᱱᱤᱭᱟᱱᱴᱷᱱᱟ ᱥᱤᱪᱷᱟᱵ ᱞᱮᱠᱷᱚᱱ ᱪᱤ ᱵᱨᱤᱜᱩᱥᱩ ᱥᱤᱯᱤ ᱥᱤᱡᱤᱢ ᱯᱤᱝᱜᱤ ᱱᱤᱯᱩ ᱟᱱᱟᱣᱤ ᱞᱚᱝᱪᱤᱠ ᱟᱨᱟᱵ ᱠᱟᱪᱤ ᱯᱟᱨᱢᱟ ᱦᱟᱛᱚᱝᱯᱤ ᱥᱤᱨᱜᱩᱛᱮ ᱤᱥᱤᱵ ᱪᱮ ᱡᱮᱥᱟ ᱠᱷᱮᱨᱚ ᱨᱮᱱᱤᱨᱭᱚ ᱤᱥᱤᱵ ᱪᱮ ᱡᱚᱱᱛᱷᱚᱱ ᱥᱮᱥᱤ ᱤ ᱛᱤᱱᱡᱤᱞ ᱟᱞᱚᱝ ᱪᱷᱱᱟ ᱠᱟᱱᱮ ᱛᱷᱟᱝᱫᱤ ᱥᱤᱨᱜᱩ ᱟᱵᱫᱮᱞᱟᱝ ᱟᱱᱤᱨᱣᱟ ᱪᱟᱦᱤ ᱫᱮᱞᱟᱜ ᱥᱤᱭᱚ ᱥᱮᱥᱤ ᱤ ᱛᱤᱱᱡᱤᱞ ᱟᱞᱚᱝ ᱪᱷᱱᱟᱝ ᱤᱥᱤᱵ ᱛᱟᱝ ᱴᱨᱚᱝᱠᱤ ᱟᱵᱡᱮᱠᱷᱟᱵ ᱱᱤᱯᱩᱣᱟᱨ ᱥᱤᱱᱨᱤ ᱡᱤᱜᱱᱤ ᱞᱩᱝᱩ ᱟᱵᱫᱮᱱᱥᱤ ᱠᱷᱚᱨᱟ ᱛᱤᱱᱡᱤᱞ ᱥᱤᱵᱤ ᱠᱟᱯᱥᱟ ᱛᱷᱟᱝᱫᱤ ᱴᱨᱚᱝᱠᱩ ᱞᱚᱝᱪᱤ ᱥᱟᱱᱡᱤᱞ ᱥᱚ ᱢᱟᱥᱮᱨᱜᱱᱤ ᱪᱮ ᱥᱤᱨᱜᱩ ᱦᱟᱯᱮᱣᱟᱭᱤ ᱤᱥᱤᱵ ᱪᱮ ᱱᱟᱜᱥᱩᱱ ᱛᱟᱝ ᱴᱨᱚᱝᱠᱩ ᱱᱟᱜᱥᱩᱱ ᱣᱟᱨ ᱱᱤᱱᱡᱤ ᱪᱮ ᱥᱟᱢᱵᱟ 현주로서리르크가만하적선습이근준나자락시르구시요시진핑기니포능위롱츠크아랍가지바미능주시시진핑가송샤당조미아롱무시가신능정비중국송랍지롱츠크적선량듬시요바당디능주환주페지당천사사르도종캄히화시츠가멍츠소지조든체요베地头内主席习近平个人内接亲家样不当门门公的格律在三木村有八当中华一黑火箭腾龙马英比三比村得当第二十六周顿国拉书生接人腾西西地等这些家表您的内容连餐的一十八节课年成来空当你落生我年成来空第二个三级来空你妈年成来空第二个 ACP 策划所 ACP 的组织的年数等，第五是阿非洲企业龙城的男子，肯尼亚的四位企业年成来空，恰德是初年日年成来空，土阿非洲企业德班年成来空所，阿非洲企业组织的年数都当被需要办等，都是个首等策划等，全程策划，深圳的捷克策划所 ACP 的组织的年数是不是六站等？一日个阿些拿定三级的来空当，学生节正式的三级招完数，阿拉萨克节组织年数节只有那次了，当被西哟。
0: 这个来空的被你吃了，这次接触跟个总的李正给不到个比七十几年接触住北京的，阿拉等中间鸟总我借用阿用蓝坑个林正比蓝组织提么出发等接触了个能有。李正给，打了不到阿不是，主席习近平给总统特朗普等三的北京等简直没能力。他们不认同的，可是南阿等人不阿不相当有。中期阿拉等人的这个年比所得个踏进内置了不少种，个年份的年纪了加起了动物等，门等比这个多动等纯正因什么心理？中国等阿里金正等比踏进是单能跟这娃说不是绝对动都有。中国等阿里环球牛总跟年里了可能就真的，说你比能力这金库人了，应得比尔单个应应。中国有比阿里克里这领导的人是特殊的些不？中期是跟的很多动都有了。阿拉兄弟，中国多个是比和那顿特殊单独是别的话，用不着有。阿拉等中国鸟种阿用蓝坑给，阿人一直黑着没不等东北的心里。中国等阿人这话单冷等不准的，阿不真的让我直接公平的用，我是给的东街的话有接送有。阿拉兄弟们，阿拉做从来个起，中国环球公平间等中了心黑起看有了。中国没不得来年是比能好得不少等，中国满足谁家吃的等你，中国公平的周围也能二胡打等。阿拉等中间这边金村单比多不少，单不少些钱是不送有，吴振龙杰成能不少有。
1: 三块两级，当地三级是两种林产西产送，林产的个做这个班呢，等得多少些等，等得多少些等个人生初年级难把初年那么得心的人，几十年没他带上人成那么些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李三坤兰姐，今年李三坤姐的，我是上海当吉林辽宁籍的江东本地签证的外签，两证学习被国家其他局的。第一年前的上海接近总统签证者，江东本地人民币签证组成的。上海等吉林辽宁籍的江东本地签证的外签，两证全国组的。吉林桃南籍团结等，大连这给外签组的。
1: 上海这给卡农局及江都各村级通令控制室部主任卡通特别了解的，我出去把他呢，上海等吉林辽宁局三年审计，人家六家三百票级的日子呢，乡村村镇级也可不认比江都本地行政的二千不真有的，上海六七级吉林局弄等，我吉林局级通共六七点呢，桃南的江都各村南中镇办的。
0: 门口的南中的团建过去了，今天的单步兄弟，江东本地行政的外签事务的团里加盟级单步等有的。吉林的团比江东各村的，甘露姆吉了大连这块的活动等，第二外籍人昨天的冷着兄弟，前去了金吉人的这张手机呢，海军村级这冷姆吉了，所属社区吧等，辽宁二级组成组别提过层位，送人马路拉点呢，几个人昨天等，几个人过这个冷着兄弟。
1: 乡属级江都团里等，海东村级前做土建筑场地这层级外地的电力组成团队，城库社部苏振明级担任了当局下级的。江都各村上海这块儿的，上海这块儿组别千里江级这块儿立着不等，江都本地开通消息马路拉点呢，他那开通过去冷着不下级的。上海中前人郑志恩来看，参加了前程主义出张院吧王大军级。
0: 香河萨克尼上海话的，留了点成绩相亲等的，中秋注意面对蓝色子女，江东本地行政的外签局蓝头社部团结等的，见证的，昨年的，卡农局卡东特别团里这特色不是肯定等的，这给江东本地控制马路喷射器做事动画等的，上海接近左东行政第二届江东谭勇书记来蓝头是有的，我们特别记得。 学科和江东本地控制的这套马路门头呢，提供层次动画等的。三公里外的团里面个老点呢，江东本地团里配置了个车子的。上海以接近左东行政区，江东本地开通第二等的，牛从第二镇就来甘宁丹部下级来的。咸阳上海以江东这区门头区接近吉林马路来通第二，二十分钟控制全国这个不是肯定等于接下来的。
1: 第三困难节，功德南巴族娘们的精神作品的黑板不能这个，将就南巴族人把笔脚接笔，且这个内战的勇士写出来，内战的彩蛋都是南巴族娘们的写白呢。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这乐金巴掌，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冰，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路这个人家来提笔阿妈住满意等个平喷的司机蹲脱的全都打个没事接触啊地上十几班的个机心格了贴片得得些了这人家中正白样行能没克学的古地黑哈维是该起来你们出来行喷的入局者没这个通知了阿电这个团结的书记只有司机这些来讲的没这个个忙出来脱他玩什么的 登个瓜了年巴登了登个瓜镇村了登个西森正话记下一日车顿西游也没起了人家车顿了你成这个记前顿的心思娘就记记出的层马嘎地你比更萨更拉扎黑月南比坑游擦你哥哥蒙苏了些古登了第二部三比黑会了人娘这一生三比比生中比三比二个你记出啊喷什么错色心不是马斯 当院当忙错等了李先把等忙错完结先把这个的这头呢这头中粗娘不真等了中四不打几了跟着东西娘后前部是个吃个药我用了三种吃买住工客的送咋说了行了他记中错了也没去离了我去比了个军把等了那个的你成等家什么此刻等前等嘎啦古林他错起来娘不怎么记 路了个啦点着了学生有中四部节碰见这个人个也没把生气婚期节初一查见大大能人扎几步没大家人中八层面地气那是个比了个节跟那个带你喷什么错别这个字了写过了牛肉了写把等
1: 南京的青葱层嘛，加起来，干茶都比我昨夜都坑死不了。阿弟吃了错了，如今又急不些了。中四月进他了偏僻些巴东时的呢，说今天蒙苏拉俺是几顿巴了哟。阿军的蒙不行，马克了当啷几干得身子比，他了说我说今那这个呢，今子那些比，三十几都不黑色几了哟。说今天了了那干茶些巴说，村主些比蒙西托，阿都急等啊。
0: 特特呢，当日不接了个人真的说，孟书记单独来，你那周围，谁雇佣孟德等呢？那位也孟说的，当日不接，随时等娘们他不是有。啊，有你都不去接，中四不来，孙贺三班同心有。那阵没女娃些个，那个土卡本呢，三天在上等，前的那孟说了，太东西把等这个，这土呢，三年的给乡里前的同事等。
1: 阿里个尼也可是通空，也就是西边。阿蒙说，接三娃送他不要了。中四不接，把破了新姐姐，他们养了家吃些呢。阿里个尼也认真等，屯里派件你给他盘把都不要。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Yab long chen deng zhe bi gong ge guo lan ji geng kam zeng di da dai nang a zu la yang zhong yang long chen yan chen ji chao li kong wo ge lim chen lam ji chen mo san mei long xi bi le chen nang lan zum xiong song ngai na ngar jin li chen di zum zhi ba dang dong zhen ba cip dan dou ji yan 你懂你这路打算被采取几年呢？借用我们提莫做个技能，可不就这边追逐他们这边等呢？中华某某今天借可不借？某人同志李二吞呢？可别借，他们低头借你真抢说话等呢？你懂你这路打算被采取几年呢？乐得全国去办的了？那呢？等等借可不借？某个李吞沉重简单这边，蓝色多人该清晰整理的。 Deng Zhonghua Merg na Merg Soso Gongwa Chikta Zhilwi Namang Zhishik Janji Chimtsang Chimbo Shikdang. Merg Tanzhi na Rangjil Merg Soso Mangmang Ji Sukhsayi na Zhonghua Merg Ji Lapchi Vjardar Ngunjir Shaji na Zhonghui Vabchik Yongji Tamung Gi Tundag Nyer Shayin Ba Dang. Jekub Chikjir La Songshchung Dang. Merg Tanzhi Li Yartun La Kapik Dang Ji na Zhonghu Mangmang Yongji Tamung Gan Ganchayi na Jachim Di Chimchung Ga Tablam Lapte Ni Merg Tanzhi Li Yartun La Kapik Dang Wa Dang. 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的精神作品的黑夫丹子学霸中华民族 的团结节年龄的时间比能把自己学不得三百的高次些
1: 张灯街城的吹笔当家王子能的那些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至七色平王街古在公共诺比切之下三处切了皮血血板修切了皮血血板修谈的契机三十八年三种央烟西边列前夜

남목이 튠진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치랑키 두고르낭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 Zilin xin zi, reng zhung di zai xiam zhu kang ni, chek dong gu bia jia zhu kia dun lu, da nga bia chi zhung yin yin zhu ba ta. Ting e ming la, zilin xin zi, di zai xiam zhu kang reng zhung bu sir xi. Ting a, zilin xin zi, ring le ting ki hong su dao ba ta. Ting e, di zai xiam zhu kang ti, chang zhun chong gi la, guang pu chang lam, ngo da ang su ba ne yu. 年冬的地面准备起来，大唐的七进年，吉林新津西乡区，人均我们湘军康俺俩下边偏也用了它。你不提为七万吨米土鸡土，吉林新津人均地在湘军康区这些时候，乡下的给予落进了这把它。新津人均地在湘军康区，国家所交钱吧。
1: 人数查下村民可能所找求的他建议。你东家民居民进入档案边去过年，抢下了给位罗金去，抢下了给位罗金

0: ノス、当然最年齢他的这就看哪呢，皮克斯永远给他明明能做到出国的，顶着扎实些不就酷给了。哦，对，俺看到这三年差多了呀，他的今年打呢，他又过别些个，他初三初中被拉下来了。ノス，考不进去初一。ノス，当然的年龄，他是对妈呀，吃了哪年用给，啊，店家里呀，医生那罗那学习。他是来那福建呐。
1: 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
0: ཁྱི
1: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ཁྱི གི
0: ཁྱི ཁྱི ཁྱི 在你是国人的说法，车动特朗普塔，杰克美术若干句给阿贝，中国若干句卡四川美术若干几个句卡，甘孜崔格如卡克，杰崇嘎国出入给女子团塞西瑞区母体出席前行，昨天三空所在西西擦塔，立时南北车西车的崔格雷团排场没把别忘记，年岁若干雷团。
1: 电台里，看上去睡觉的音乐。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听雨谈，视频里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2: 节目队长把擦糖阿金农场准备呢，电台里也偏到钥匙。
3: 电台里，看上去小不多的月。
4: 谢了，这边接了，恐怕加表的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值。
5: 那个主队长把刚过的视频呢，吕俊永为马赛，很多呀，啷个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值的。
6: 电台里，看上去恰那月。
7: 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撇水动图，
8: 给公车前隆重样式前呢，电台里偏到千不钥匙。
9: 电台里，推他那不管多多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0: 吕俊给刚啷，我讲给军心给。
11: 地沟的库里有俺来一样的东西。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13: 集团钞票都是电报做。
14: 将军冷不杀不然，白白捐。

Chamber number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싱글링게 궁금상 탄들링게 낸 싱구초벨리 첸디네 중앙롱치 년칭지게블리콘 푸가 첼름토 꾸지슈베 푸지 체티 메롱레 첸시 Tiringli tsui na ngwa li lingke soya, ding tsui tan chui sim dendu da ne, nian si ro gyob ki chep si kinti ta jik du kur ka yin si ba ta. Ge chung ka gui diwe ro gyob che yu cho su gyubi, gam se zhu lam gyun tu nyur su che simbe kor su, nang tun ka ji gu zhi shu yu. Ngwa li ya lingke ne, ding tsui tan chui sim dendu da ne, nian si ro gyob ki chep si kinti ta jik du kur ka yin si ba ti si nang shi. ཏ་ཝ་གི་བེ་ཚེ་ཉི་ཤུ་ཐོ་ཉེ་ཤི་ཛི་ཆོང་ཁེར་གི་ཐོང་ཆོང་ཐུ་ཆུ་རུ་གི་ནོ་ཚ་ཐུན་ཅི་ཅི་གེབ་སུ་ཅི་ཞི་ཅིན་ཕིང་ཁེ་ཚེ་ཐུ་ཐོ་ཁོར་ཐ་ཐུ་ཐ་ནམ་པ་གུན་ཐུ་ཐུ་ཅེ་ཆིན་པོ་ན་དེ་ཆེ་མ་རུ་ཟུབ་དུན་ཁེ་ཅིན་ན་ཝ་ཐ་ཏ་ཝ་གི་བེ་ཚེ་ཉི་ཤུ་གེ་ཉེ་ཅི་གེབ་སུ་ཅི་ཞི་ཅིན་ཕིང་ཁ 这个来吞了切腿通勤塔米里卡的盲错了拖车千不能往里俺错了姑妈千不贴穿你把图迷茫狂徒古瓦塔厕所狂徒古古太空给跟着库斯姆塔连根竹心切入电梯动瓦塔你随手给不切个贴明年开抗七水塔卡子鬼度给连根洗度自己的各界我主塔赶住该死前年
0: 接下来，习近平给做顿开前台，党中央给特区规制卡，起码进行团队的开会几个演习，集中拟定啊，下一步是中共中央七十一局给团队托，这个缺卡去迷茫狂徒古瓦塔，厕所狂徒古久太空给，落他去了南宁去其他塔，趁着他团了，偏在其位其他不了的呢，来团卡定定啊，也不住规避那些哪月。
1: 天天，培养军军，春天地堂，我用来看一当做艺术及选拔他，主任给上一种看我这切断。女子内穿裹起年轻脚鞋，培养军军春天地堂空到给，让军军他冲开了钻戒这么松开，面具高举车动，躺脸起我做不他，过去力气别去做艺术作品些人，你去力气给那么做吧，端出汤给做给滚动不做吧。 切断来团促进团组内面具垂顶起，若给来团变化再签约。明年怕人资金呢，国家面具停脚松切不塌，明年给国家国际了面具给不就塌，什么做担心？去马比卡艺术中心催促团规制签约断了，同时签约。培养军军明马面扛等位给委员他院长宣布认真去。
0: 女子团结，让军军明马面扛起面具跟踪督促车马光天塔面具车动摩索当年规制前年，年前一名啊，去归去特色唐布尔具体，女婿与贵面具跟踪他面具给连锁给来团变化演习就一不是。接下来，习近平给做团结前一光团里，俺做了规模千不提别，人事若给人数千不极度专业些。
1: 让军军车动特当厅等位委员他，七十一班主任陈启华也，军用给车动特当空道给，接下来，习近平给做团开前去，光。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137）。

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族际通婚广泛，礼俗融会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
改变了

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族继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族继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誓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继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士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地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继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极为例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

0: 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金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朱棣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继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继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彼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欲，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继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继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旧有婚俗为收继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藏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藏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唐部首领于龙科率部署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号白、衣短 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取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

0: 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 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 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 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
2: 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扬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 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 心中。

0: 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三集。
4: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5: 就是他。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啊。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4: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5: 不怕。
4: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5: 古墓
4: 啊？
5: 你不害怕吗？
4: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5: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4: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5: 咱俩一样。
4: 是吗？
5: 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3: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 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6: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是啊，哎哎，
7: 你快观看。
6: 哎，这可真好啊。哎，强子，这边。
7: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哎，又见了。
6: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分到一个班呢。
7: 对呀，太好了。
6: 走走走，咱们先去报道去。走走走。
8: 哎哎哎，嗯，哪儿是注册的地方呀？
6: 你看一下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7: 快快
6: 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7: 哎，这边领被子，快
6: 走走走走
8: 走走
6: 走
8: 走。
9: 你好，姓名？
10: 哦，我叫李建平。
9: 哦，李建平。嗯。啊，找到了，第一宿舍。
10: 哦，
9: 来签字。
10: 哦，
9: 领一下被褥。
10: 啊，好。
11: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
10: 哦，
11: 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10: 哦，行，谢谢你啊。
11: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10: 么么哒。
12: 小裴，裴新军，
11: 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12: 昨天到的，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
11: 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
12: 啊，
11: 哎，同学，
10: 哦，
11: 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10: 哦，好好好。你忙吧，那自己去，么么哒。
11: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银霜，坐下说。
12: 好。
11: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12: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11: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12: 那你呢，高兴吗？
11: 我当然高兴了。
12: 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
11: 啊，这个我
12: 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动你了。
11: 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
12: 嗯，
11: 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这下可找到由头了。
12: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她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她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11: 是吗？
12: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她个惊喜。
11: 淮山来不了。
12: 嗯，为什么？
11: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12: 没有到西安
11: 啊？
12: 那他去哪儿了？
11: 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12: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11: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12: 哎呀，

0: 来了，快跑，去朝公洞。银霜，这边，这边。银霜，这边，这边。
1: 等等我，
0: 我过来，走，去朝公洞。去朝公洞，银霜，快进来。来，坐这儿，你往这边点，地上凉不凉啊？
1: 没事，我可不是什么娇小姐。哎呀，西安怎么天天拉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
2: 哎，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呀？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小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都是原来的模样。
0: 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不会太远，
1: 小裴。
0: 啊，
1: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0: 土拨鼠。

0: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张玉宝，
2: 我陆海涛，
3: 我张鹏，
4: 我辛大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1: 怀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
2: 什么？怀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怀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怀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0: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怀山了。
1: 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怀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
0: 嗯。哎，银霜，
1: 啊，
0: 我一直想问。

0: 你知道淮山有女朋友吗？
1: 你没问过他吗？
0: 哎呀，我哪好意思问呀！我
1: 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
0: 哦，是吗？
1: 嗯，
0: 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
1: 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0: 我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他呀，叫叶秋棠。
0: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1: 哎呦，小身板劲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
2: 爸爸，
3: 爸
2: 爸，小罗爸爸，
4: 喝粥了，喝粥了，
2: 爸爸，爸
4: 爸，喝粥了，喝粥了，怎么怎么？
5: 泡沫来了，40000糖款。慢用。
6: 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棠，咱们俩分一碗吧。
7: 哎，你们呀，看看隔壁。
8: 伙计，再来一碗，还是四个不？
9: 好嘞，上当。
7: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两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刚才已经吃了一碗四个馍。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两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一碗四个馍的。
6: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四个的。
10: 哎呀，吃饭顶咱们四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四个，那叫什么？馍麻大。
7: 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再就着糖蒜，美的。太太，
0: 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
10: 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6: 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
0: 好，谢谢你们。
11: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卫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姑娘却被他们拒绝了。
6: 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12: 沧桑？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
6: 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0: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6: 胆小鬼。
0: 银霜，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
6: 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
1: 志同道合。
12: 嗯，
1: 秋棠，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12: 哎，银霜，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1: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怀山一样。
12: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
1: 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
12: 嗯，我知道了。哎，咱们到了。
1: 嗯。
10: 银霜，
1: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10: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12: 啊，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
1: 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
10: 其实也没啥。哦，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1: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10: 我想说。
1: 哎呀，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10: 哎，我
1: 再见，海涛。
10: 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10: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1: 那行，我跟你去。
10: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1: 好。
11: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
2: 哎呀，
10: 哎，银霜，没事吧？我骑慢点。
1: 千万别，我好着呢，你应该再骑快一点。
10: 好嘞。
1: 海涛，你是怎么？
10: 你说啥？
1: 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10: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
1: 啊，
10: 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有希望啊！
1: 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人可真多呀。
10: 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哎，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10: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宣队的代表。
1: 民宣队？
3: 哎，来了，周副主席来了。
10: 真的来了，
3: 真的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啊。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今有生命，就此离伤，今有离开。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给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相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绿等线索，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페 레첸 수구힌 텐디 레첸키 낭튠소니 习近平去克里斯汀去总统堂出门南卫国堂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堂前总南卫国龙文女士在眼神中去立即批评上海严烈曾祖云人颠不用歌染地切约别国记录你懂女士则出旅乐队托期间从别马教克里去出去母体雷索亲别国中去批给了穷卫顾客 台湾六百多年，当今七国西北国所限，下面听的历程去南屯西部镇南三热那。三内提个提出，今的改变在宋朱书记任期而出，克里斯汀去总统扎夫罗夫塔，中国改革局主席习近平任命的，毕生改革西屯扩张托，建民南与西，习近平去，因为罗先生。 俺去推门去，你这话，中国谈克里斯汀去这话，全国特别批给中国谈，开工开去，俺们来捐用那批给津贴，给克米批批给了，规定点的谈，该起忙错了，偏不准不嘛些，社会去是的谈，点听，他这个接了，规定干大学，谈论你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谈出名阿克尔维罗因啦。 中国龙岸县中央别国属别洛阳市，中国教区中国南边停车间了电梯给客多钱组装塔，每日一家塔去，恰恰六千了，看乡内各地东西去。克里斯汀教区讲，俺东送去六公去，给客批给咱呢，女秀一个拉单这些去。中国教区克里斯汀教堂拉单这地批给特区这头了，乡内给不他。 给共新进去，俺们用别人定色不同化，错都不同，两手绝对撇。我祝俺们来去春节，体会忙活的活。中国谈，克里斯汀去，来往集团总部做工定色谈，点的去确实，空别住脚了，规定当地月结点下。习近平去，就在托会七十天，并村一起谈，六点九十名啊。 平村改革七八年，中国谈克里斯汀去，这晚点托讲句图片，给林开进去时，中国就去克里斯汀去，改革去大王堂，日皇，俺空三七七三七，松江七角路，六点九米啊，改革七八趟，克里斯汀去，让我去给集团参别批改给林皮托改革，改革这个月经，克里斯汀去谈，平村去，对外去边谈，这晚月边那段天。 模特平村改革点不清对象，中国谈克里斯汀去，原人亲自给客户提，在朝俺们来经营了明大规模提，给客户不，明日内明日拍，在朝前端谈平村改革点不清口，接近去门市开前，扩展土局日节那段那月。 习近平去中国谈克里斯汀教育部，给克米部，我们俺们俩定色图动画谈，给克米部，西乡挖去，边角儿从俺们俩切过团去也不去拍，俺从去那里配送厕所动画，城镇俺从他给三周回，六段冲段说，拍摄三百家七十多个谈，四个去迷茫给拍给给，日段对拍。
5: 建筑区拍摄千百影片，中国谈克里斯汀谈，物资别克斯坦街拍摄，江南地北侧拖尾观念，组装接不谈，各国停车间途各路会，各路会拉单接拍，南路谈这些，这些所去，眼前这条定色图动物接接拍，拉给女工谈，天空酷狗拍摄所，开工所，村大人进去，南昌体外忙活拉单接拍。
1: 旁边第二天，俺们俩一起团购也不去拍，团了这台设备，俺们来去看。据记，俺们去看，俺们在崔德康推木托组装接拍他，每套人员所给俺们来了，兄弟给拍，现在三对了电梯给客户们拍，俺们来了团购交货他，偏在七十多块。 Gekam nipu, mine joon la, ngar kwe gui di dong ta, shun ta, nian chor, yu kor, lu ci, men chu, san nian so ki nyam le la, shun nung gip ti, Zhongku ta, Kyrgyzstan za zho ki, ji zo ta, mang du ki, meng si, gun tu, sa dian tu, dong gui si, dian na xia, Xi Jinping ki, Zhongku ta, Kyrgyzstan cho nipu, chim zin dian jia nyam le chi ge chi zho dang ti, du pshu nian pa sum ta, 途中脚步，监控连接的眼部锁骨间了，眼托动地当地，社区区实地点领了，眼托松江街区，吉吉斯坦社区区车顶处，南北铁外接或东北铁轨，中国脚区改革接不他，眼这个锁区中心呢，吉吉斯坦脚下，让来了兄弟俺连两不接不提。
0: 考了这批全国全部是推动托拉达塔，三万人路塔，再往七十六个区，充满人路我们军区，各级长下长点了松江街街铁，铁外长下陆军区，考了这批最高马拉祖国规定东地区，上海俺们这组区，绝对空米给客平平安年，中国塔，Kyrgyzstan给客民票，天津乌族区，春节团购也不接个规定东塔。 社会提供推动空别了规定动画，上海俺们这组去空别给人三百十多里边规定动轨线电缆区，扎夫罗夫去，Kyrgyzstan让咱总体罗松就双个国会年末，主席习近平参加批发，年龄修个中华，各处还将进不穷。 他定期参加了Kyrgyzstan中规办事，在朝什么他，出在头位七十天，平均一切继续安排安排他。这个女票，这位空票陆续脱去，蓝色独人开进行时。Kyrgyzstan中规办，原先金子给客客，在朝年末经营了明大规矩的。这个女票这会儿，端着安排的经营了。 Kyrgyzstan中国人，金子银线，那位大国人票，给个尼泊尔，他们都这一块。因为罗先生，Kyrgyzstan中国推出三片，全用特区肉的中华，共有六片给金不谈团体，给个尼泊尔中华，昨天去推个不少六片。 中国小区，Kyrgyzstan批给给各自推个账目，给些没别肉干汤，肉干难玩。Kyrgyzstan小区，通知继续举行。Kyrgyzstan小区，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滩居民安可玩，朝鲜开会啊，这些的连续举行。罗阿前去参加军委部团购级别，批准过促不谈，主席习近平去过之后。 中国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滩居民安可会，朝鲜开会啊，这些的连续举行。中国给共新增的安阳滩、喇叭坨、主席习近平去改变滩、开车棒的，民们给安居住宿都给免息片，今晚是末，老将前头去。中国呢，他的派出所，Kyrgyzstan去，亲自西去去，我们了三六栋位开车塔，Kyrgyzstan去去，人也会超过他，六街超别绕的很。Kyrgyzstan去去，中国去去咋听了？老店革命啊，自从南部去去塔，偏村新脚塔，这样一边去门西托，中国塔亲自给个去，咋着这话定石头东都有几点下。 三年的个退休，真的给不起。孙志书进行开起初，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必胜开个说，你当你去走出去，上海俺们这组去无所能修身，我的随总统普京他检查那有些习近平去，第六党安排总统普京去，中国的集团层次领班那我他，俺随特区去讨在他，普及大家团。 给个女婿，这晚比赛体外托他，出赛体外托为角色，批给主角，你这些具体规则具体，退步三百户，中国他俄罗斯开放去，俺们定时都东具体，文件集团中有些，给个女婿昨日电信去，团去火车进行预约，准备忙不托预约，叫女婿别的他，俺们也做给不他，空别周围那不。 军军接新区，俺随特区去那里谈，叫你别推木头，别准七八天。中国谈俄罗斯这话，空别周围门西，俺会三点谈，空特俺会点破。 对了，俺为我东朝的借用券，一起月结店拿去。习近平去，明儿咱们俩罗给军队脚步着先预备他，给几退步车，点开没不他，我们把几个月，究竟我们在退步忙途着先预备。我应该给个客气，明晚去西地塘空片，俺们俩俺们给这退年几班军队见面。上海俺们俩这组去，社区去电力送用他。
1: 三空空别了，规地东会，连根开进，插图库区域内端那有不是。习近平去中国桥去，俄罗斯区别桥卡塘沿途，这座空别去去进了天目托春门前天，这座电塔江浙土桥绕人前天，过了这片九江沟渠了，你这塘，这样可能得别咱们内蛮间了规地东会，多少切入东端区域内端那去。
0: 破进去，有关执行肉身机会给及全部给断脱。俄罗斯塔中区，可以用其特具肉类模特定十多当天。展览一段塔，偏村改革太空级别，开工开启，俺们来公平脚步进去。俄罗斯塔中区这话题给可拍起，就为别村脱口去。
1: 俄罗斯桥去，中国桥塘，土林巴克，中央公共接驳塔，鸟松塔，南桥，苏联，金柱，参见所开工去，俺们来了，兄弟们，每区人员比例十多，同我接去，给个米币交换，充值三百，军钱米币投票，规定东对去，桥改去，推门别进货，上海俺们来这组去，给及修建开建电波塔。 出去头了，来去就为三公里，俺们来提不起头，叫月票。俄罗斯塘中区，这座能过去，团结俺们来了，军舰没把兄弟给贴，那这去南北两边接去。俄罗斯桥去，中国桥塘沿途，俺们这个桥塘不是南区，给个秘书所和所，充满南水南区，团结了兄弟了，兄弟给贴。
0: 中区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前面社区去，并叫俺们这组去，过这边我们是明白众多，也不一个改不改去不他，咱们现在点领他，他给了推木头，送工前头月结送一批，给个女朋友做大去，他同推木头，土库这边给及社区去那段天，工钱的节日那一批。
1: 眼前给个去主持些竞品，比生改革图组去，你懂你是在做略。上海俺们来赞助去乌索勒修个团车，克里斯汀去总统扎夫罗夫塔，以及去总统塞西去电续塔，给克米波给团村镇能去些。第六年上海俺们来赞助组去，老你是在我合会，老是谁？

0: 龙女士将一光图将特别注意用心去为给其他社会去推波断土中国创建起名托他社组拿中国修别给其增组通媒体推波汤之总目他平均以其他你去展扬春末那么西北乐进去推梦批给推你这期上海以宁多电器节约不是龙女士这样一生，同埋三对之间，空多几个周年，以及一趟约束，二非这个节，临前送去几个女士这边来给会，今朝千万几多，别给钱又不是。社会给点赞了没半天，俺们来看看，我就来上班，忙头青天。上海俺们来赞助电影，咱们领导俺空赶紧去谈，明白了吗？说，别给去，明文白多票七十几去，全队人进去，三空俺们来赞助系统可又不是。罗局去参加苏朗的七十米电车，咱们三不是偷偷跑上头，可又不提。中国电影虽然对空岛改革谈规定护大东京时间变晚点，上海俺们政策每半年约不谈，穷五年七月拍批改主角，多几期你只女不谈，男随期三对女不，俺们来给规定女不接男约不是。中国人上海去宁多特别东京汤姆提应不谈，上海去宁多特别东京去采取超高级建设。年冬交通路难松，主席习近平个人片上海俺们政策局五座楼修地，俺就说上海俺们政策局两万集团超破组队谈，团结一起谈，习的电影他是给公平，金水在出，长下长点接去，团木给金水俺说去，都是开钱租金接轨不断能提。上海去印度去，退了去南团军车米牌配送超速大雨。老年是这样的一生，中国淘汰牌送土，上海俺们赞助提，他国青春期满足乔娃子提，乔家去店家开工所，变成一切继续七十多万趟，别给开工所俺们顶十七八，每区人内给开工所别给顶十七八节了。规定当天，上海市人多区同面三段体俺们谈两连图各路而且约不是。中国来今年西的松江区店家俺们出国越境，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赞助区给客卡参谋，店家因此新年店家我们用四季对拿下。谈咱们四国区马段体，边村一季结局国足三阶体。年秀松塔给参周围制作月片年所塔图送了冬天冬天推改塔西地建制所年制几个月囊中七百八十塔天天城西塔金额七盘囊所虽跟民别店家开工给展露了开店交尾盘中区空岛一个开塔年土四国区店家送于摩托电图单月片从这德国托他们去给主席别为城市里我们把这些不赢了他留了对头给用所三图组别其中马脚给列这送他阿东森不提对总列给建立对用牌又不他其中马脚给列给出席规模军队历史情又不是从这德国托他们去给主席别为城市里我们把这些不赢了马脚开放年代起，其中心情节目他整个情景起，其中马脚开来给配角三部月经。老对头，海南堂、山东、广东、江苏所，其中心情节这所。三图组别，其中马脚开来给拍摄，卡索索，感觉送就说给他成群出他，感觉这样他成群你，感觉给他成群起。感觉出他成群给心不他黑龙江塔、南所、广西、吉林所整个行情图，三图组别，其中马脚开来给拍摄，甘肃所感觉短就短过塔，成群阿塔，感觉女婿走过塔，成群起，感觉就住塔，成群出，感觉中年节心又不是。七桥边桥牛从六千，隔街边桥牛从六零七，隔间节目火，催翻起，干脆真够年，谈怎真够牌，南罗甘肃过一年，沿途女婿端玉体，黑龙江塔，南索尼，中国塔，蒙古，乌鲁苏杰克，边桥拍看开进组装级别，社会适应不谈。 海南塔广西尼诺局甘肃追蓝沙别托也是亚下路局别各空西音不塔铁蛋铁我用会捐用国业内蛋沙不提谈得对新月结束托用空给更年代次局级蓝沙年中给客别中库路沙土族别给来捐用内盘年着新月 罗德图聚集南极英军给客堂俄罗基克阿菲利克南极给客客中库罗克列车集团切动三土族有不是马脚卡库年代次在聚冲着提青维克以往古别卡巧三百口月经当晚唐不年出别牌车电塔基座列团电中塔西座列时
1: 下对他，适当来这去，三土组别其中马脚给来给八十，常年一起拖着进入不堂，中区改起为中学，青云区以往故乡，军队切入进入不是。天安门南区八子塘中区两列国林阁，唐托龙儿乔文尼出个堂，中区切这些。
0: 大家安全，不只是去甘肃乌龟中学堂，中区两类区民工班读书，每天晚上回，通途边日晚几个月级。不只是去如意斯德福勒中学区，中期苏鲁蒙区三个月级段兼职当练几个，铁蛋儿就有不是。如意斯德福勒中学区，里约日诺罗塘圣保罗，闽南萨吉拉斯州区，地位中区。 白露、奥利藏特节，周松千不松去，真藏苏内有不谈。第二，不只下流局去，真主堂，苏来去，第二，开进些些。苏来木去，俺去不只是谈，中国两类节不去，三公去，团来扩展出去，长吉去，内部拖着当天，小农村，来小区，苦格谈，别个去苦格，铁外忙我独居，日晚月季就下。 萨里蒙克，苏镇尼不只是他，中国从团集团级别，蒙西集团开进实施。文革体外开港级卫星里，初到认真去，内部感谢乌龟图诺森切提，出个他感谢乌龟中国两个别，扩展扩展去，些许马拉基七八七个的些，开提如意斯德福勒中开始。
1: 一月初个，他接替南电接头车，坐到他甘肃金针岩头去追蓝色土地，坐镇去马内马路东土的越界电脱。苏鲁蒙去，因为罗先生，中国军人坐到金针碎片，中国开来去，不只是他，中国苏镇追蓝去，组织军队推过长途当地，出个他坐到金针，甘肃乌龟去金针拆个去，接替南电土白龟的当地。
0: 给看女婿，便叫从头娘们来了，得个人开钱，扩展钱有不是。中区开了安全送进去，不只是托，里亚同桥、端塘、七万阿妈叫接不他，三内地开里面，你都你给他咱们来的，不只用了给片，送进拆个租约这点下。
1: 苏鲁蒙克，那年当晚举办下如意斯德福勒中学时，湖南新青岳阳中学时，以及杂草中学时，正晚组局，对团下雨。提醒，俺从别那几天岳阳中学时，村支个片。三那天开便叫别个给孙秀堂，推过仓位，孟西这个。提醒，中学就讲给出在这去，俺了拍下什么下场。
0: 俺从中国偏界去，俺是通穷啦，团里给吃苦他，孟西只顾做穿，即便是不许开工接几天，中国从给了脱片，春节刚通穷。来前中国从给他，俺会比着定时接替，就说劳动他，带他们去，从团、老婆，现在三对所开工所，俺们来给顾客体外忙活，随时接替。
1: 中国偏界来中国，苦个等钱体外来不及去，日晚月结点多。
0: 苏鲁蒙克，老师俺们呢，叫你去民工班读书，七十点片，俺们来开工去，七十点片，给伊老将七个人，我了出国班交换学习。不只是给老么体外忙活，给伊讲的，给及别的去，苦个体外忙活，虽然七个班文件接下。 光看，苏格兰甘肃乌龟塘，出个年，新热潮所，俺们努力去个，不只是去创建塘，得过铁外忙活，给及从团塘，团来人不来，就为别个去，苦个俺们就投个热气塘。光看，不只是塘。 中国年来的水军区团部协会从所有中年，罗布斯坦先生所长，三对节气结束，人不改革进行去。感谢乌克兰中间塔，不只是去学南，不只是他中国周围那修建三百条线越界之下。
1: 改革开业主席习近平，台湾级别在苏州人民，台湾级别在苏州人派，北省改革组局，吉隆一栋连续资助旅，上海亚美赞助给乌索勒修个团体，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夫罗夫塔，埃及总统塞西克连续台，改革密布尔改团参政人开始。
0: 中国塔克里斯丹尼，平均吉勒几点起，金子上不塔，两万人团去绕得上坡。平均从这段片，超不上不接近。因为了解是，给克米布做大起，特别内退货。中国塔克里斯丹尼，今年年底塔，一片人给去，人多了电梯，突然之间，可用给特别绕得着梯。
1: 六当集体，经济在做它，它给俺们就去。中国它给几天去，两万集团做不准去。那年几波，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扎夫罗夫他见总统孙南提，平均花再去一起去来给这话他，每给去在做主题，叫你陪着话，军前没把团就说批给主角，团木托你这集体。 给革命去这话题，陆续去推个艺术所里不去去。那年纪的给派，给革命去做大去。上海俺们来赞助给天津五座城，平均建筑能够总统扎夫罗夫去，去给斯坦去去咋接回来几年？中国他亲自给革命不提多年，给革命去亲自去这话，原先那部村学吉他。
0: 今日起，这晚昨天，龙湖村就苏皮松村，中国塔克里斯丹克这回，各级军队去参观铁路塔，各级基础塔，平均增加塔，占两年，一片人给这去，各个去周围边村三百多余不是。中国塔克里斯丹克这晚三点塔，全程按配给周围天天，有人在朝中午出三片，自动什么塔。 给革命去西中塔，迷茫会儿，他的派出所平均增加七百来军务系人士送下。中国塔克里斯丹克这话，三星电波内鬼别军前抗议时这边拿，提起连汤姆提七十天，平均一起七百时。给革塔给革会儿，俺们几排卡点青年早晚人归不塔。 俺那他把托中国去，克里斯丁去让给个皮内区当产品，别给给冷皮托狗狗，给狗吃不他。克里斯丁去给个皮大王他定价，别给给这边接送狗吃狗，给狗吃不。多不少坑中去，克里斯丁他中国能是了，提取七八十五块钱不？
1: 吉尔吉斯坦去，罗定居民啊，中国籍去咋听？六零大事体，台湾塔、新疆、平壤、香港籍塔，今晚又不说去，那团体，中国籍去，冷却了，解决这个月。中国塔吉尔吉斯坦去，平均去，对外这边塔，土库这边那团给进塔，今晚又不提，平均罗定居民啊，解决这不塔。
0: 平均去给可配给温哥儿吃起这批，西区塔吃得了，罗定居民啊，解决吃不提，亲自给个不二，这团俺们塔平均从这段片，别村西头口又不是，中国塔克里斯丁去，俺们了有些从这头段基因那么些呢，个子呢平均去，这边了是不提，给个米部迷茫，就出地单去，从俺也不给数就不提是。 中国塔克里斯丹尼批给他，他给他兰州塔，来接三百个俺们绕的西干事。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塔克里斯丹去一批，称送三对塔，三十一人集体。我祝俺们定时独当地批给中国各地当官系，能送那一批。中国尼罗曼对马克里斯丹去从团绕的继续塔，去给他门外用空，给个七十一批塔。
1: 叫你去，别再投票，拒绝拦截推门投准牌，有些从这投票不是。中国塔克里斯丹去，在朝米森苏丁斯苏团基因南
0: 第三万里给个米币米满期龙东差人期偏损西多塔这位吹头内月经给个不二期这万里满期则团了土一不塔米满期则团里给及这万点不安云人巨别孟西西干线包括路军人马纳西中国塔给个斯点土
2: 미르네미르파군진체파조치지진빈키게금니표미망투모라왕회링네기총노시생에나유시싱글링케텐티점링키티린카상시베레젠티슈차소샴르링게네모투티디가중양롱친년친치캡리공키벽에칠름토구제주피치리리친샘바남샌조나쇼디탄니키랑기스조딩유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它西皮的给车间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五队长吧擦糖啊这牛场给别呢地摊的也偏到越是地摊的给人给协不我都越协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别别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来个主队长吧刚过的兄弟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浪过人高别那就来越途不得地摊的
4: 给人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吞共养家的撇血东土给公姐姐隆重养死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地摊你对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喜欢旅行给刚刚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里有俺的来压得住这地摊给中国俺做苍蛮俺们都送用钱